0: 杨
1: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2: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我们粉丝群的九群哈，乐乐呢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这个微微哈，就是傅如乔的那首歌，对不对？好，
1: 对，
2: 待会儿满足你。
1: 好，还有美段子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黎明的《夏日亲情》。他说呢，昨天翻看了贝贝的抖音号，然后发现贝贝呢去看黎明演唱会了，然后就发现你也发了这首歌，这首歌我超爱的，特别喜欢啊，
2: 所以一下引起共鸣了哈。
1: 对对，所以他说我想着，当时就想着，哎，今天一定要让贝贝朋克来唱这首歌，
2: 嗯，《
1: 夏日亲情》。
2: 好，还能看到还有这个小。好 Q 小白兔这位朋友说啊，两位主任早上好，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王心凌的歌啊，当你，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我老婆啊，因为我老婆唱歌呢跟王心凌真的非常的像，都是那种甜甜的啊。他说呢今天想让我老婆来唱这首歌，不知道待会儿她会不会愿意哈、
1: 啊、
2: 反正我先点上再说。
1: 对啊、今天还有很多朋友点了什么张学友的情书啊，
2: 嗯，
1: 这个还有失恋阵线联盟啊，还有人想听关于秋天的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今天有好多歌曲你知道吗？真的有好多，而且有好多就关于秋天的歌。
2: 对
1: 对，
2: 大家点歌都很应景啊。
1: 好，接下来
2: 很应季啊，
1: 我们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啦。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贝贝、彭可

0: 送给大家。
1: 嗯，刚才有那段喂喂喂
0: 喂
1: 喂，
0: 哎哎，
1: 就我有一瞬间，主要有点有种想充会员的感觉，就加倍了。好，下面这首歌《秋天不回来》送给今天立秋节气。

0: 作为半专业的歌手不能笑场，
1: 来唱。
2: 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
0: 我该有被自己发展的事情。
1: 我身边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又是一首关于夏天和秋天的歌啊，来听到这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哎，这个时候唱这歌太合适了啊！这个虽然立秋了，夏天的温度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寻找一份清凉。

0: 哎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这样的气温之下，我觉得更应该感受一下更嗨的感觉。失恋阵线联盟啊，
1: 突然间我就想跟着这首歌跳动起来了，就是那个 MTV 里的那个舞蹈画面，我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你知道吗？
0: 草木乐队的时候

0: 奥斯恋正线联盟送给大家。
1: 下面这首歌
0: 就有一种 回忆的味道，
1: 夏日亲情。 我也非常喜欢黎明这首歌啊！我记得我看演唱会的时候现场，哇，真的全体大合唱都疯了小的时候就是在想，哎，能不能有一天现场看到听到黎明的歌啊？有机会听到，真的还蛮激动的。嗯，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抖音号啊，如果你也喜欢他的话，主持人
0: 贝贝，
1: 贝贝，
0: 草字头贝蕾的贝。
1: 对，哎，欢迎大家啊，此刻会唱这首歌的一起来唱，这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

0: 我凝望
1: 啊，这首歌前奏刚响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副歌部分我都没有想到，就是哪一首歌，你知道吗？后来哦，到高潮部分我想起来，哦，原来是这首歌，
2: 原来你也听过是吗？那这歌不需要到副歌了，前面前奏一响，我们当年看的青春剧立刻就来到我们的眼前了。
1: 对，
2: 将爱情进行到底，等你爱我。

0: 好，当时这部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哇，我都惊艳了。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会模仿，就是徐静蕾在当时的角色，然后所有的造型。什么用这个三角头巾啊，包在头上啊？
1: 我觉得那真的是
0: 吊带，
1: 你是
0: 吊带衣服啊？
1: 你应该算是 cosplay 的，因为你们俩本来长得就很像。
0: 我什么时候又长得很像徐静蕾了？
1: 我觉得长得美女，你长得都挺像的呀。
0: 哦，是这样，
1: 对啊，
0: 好吧，
1: 美女的共性嘛。
0: 这样说我又愿意承认了。一起来唱的。

0: 我真的想说这首歌我好像真的没有唱过，但是音乐一响你就会唱了。为什么？真的有些歌曲
1: 就像刻在 DNA 里，
0: 刻在你的 DNA 里。那时候可能看这剧看得太投入了，所以这个开头片头片尾曲啊都会跟着唱。好，接下来这首歌相信也会让你很熟悉，情

0: 我刚刚看到芬奥粉丝武群，他说今天立秋也是我家七七宝贝的生日，所以希望来一首生日快乐歌，但是已经现在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唱了哈。我们待会儿送一首其他的歌曲吧，就祝我们的七七宝贝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是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周深，是不是？待会儿我们送首周深的歌好不好？
1: 小美满吧。
0: 我已经选好了，太阳升起的舞蹈，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哦。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哈，你看除了七七宝贝今天过生日，清风徐来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1: 对，还有史杰说哈，今天也过，我也过生日哈，大家一起生日快乐。 哇在我们的粉丝舞群有三个朋友今天一起过生日。
0: 对，是的，生日快乐，
1: 都是缘分啊，
0: 好开心啊。就是真的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过生日特别的幸福，是不是？还有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哎，吃早餐了，羊肉汤啊，这是食堂的羊肉汤吗？哇，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啊。
1: 对，但是这个清清淡淡的啊，关键是你们食堂怎么肉给的这么多呀？
0: 对，就是还是食堂不一样啊。看到第二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我和宝贝吃的牛奶、鸡蛋、南瓜、小米粥以及水果。
1: 是的，谢谢大家的分享。还有飞沃他说这个立秋了哈，夏天的遗憾就止于此吧。这个夏天有什么遗憾呢？这个我们现在呢就过去了，就是享受当下，只看眼前，我觉得这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啊。
0: 好，夏天的遗憾没有遗憾啊，刚刚他要听着记得我都给他放了。就是说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肯定会遇到这个和那样的遗憾嘛，但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往往这些遗憾会让你更加记忆深刻，会让你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啊。其实说了，除了洗脸护肤防晒一定是不能少的，对不对？很多人认为阴天哎不用涂，冬天不用涂啊，防晒一年四季都要用的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好物，价格也很实在的，就是来自欧莱雅小金管还有小银管的防晒乳。
1: 先来说一下价格哈，这个30毫升三支，日常价格呢是239，那今天你下单呢，我们立减40块钱，三支到手呢是199。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去购买了。
0: 对，小金管的主打水润保湿，质地像乳液一样，上脸很好推 开，不泛白，不搓泥，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啊。这个皮肤偏干的朋友可以选小金管，很合适。
1: 对，那小油管呢，主打就是
0: 小银管。
1: 对，小银管主打就是这个清爽控油，质地呢更轻薄，上脸成膜的速度非常的快，几乎没有这个存在感哈。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夏天容易出汗出油的朋友，你选小银管就对了啊。
0: 哎，30毫升一支的尺寸很实用哈，放包里不沾地，随时涂抹很方便啊。平时单买一支就要好几十呢，今天的3支199，算下来一支才60多块钱。防晒我们都知道是日常的消耗品嘛，用量不能省啊，趁活动多囤几支。哎，这个自己用不完，我觉得跟家人分享也是非常好的。
1: 嗯，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嘻哈520，然后呢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
0: 当然要注意哈，今天下午4点大牌护肤套盒闪购会准时开启，兰蔻雅诗兰黛、赫莲娜、海蓝之谜、娇韵诗全部都是正装礼盒套盒啊，冰点价限量抢，现在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闪购扫码入群，提前锁定开秒提醒啊，下午4点别错过了。
1: 嗯，是的，还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鱼鱼鱼啊，来晒了自己的早餐哈，体验一下早餐，吃的有红薯，然后这个有白煮蛋，还有茶叶蛋哈，还有这个一碗汤加配上一些小菜，也谢谢你的分享。
0: 好，继续来听歌，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深《太阳升起的舞蹈》。

0: 来自于周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送给大家哈，
1: 对、哎、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0: 是
1: 生日快乐。
0: 今天呢我们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哈，但是呢天还是挺热的。那最近呢这个网上哈流行抱冬瓜睡觉降温法，不少网友呢就跟风尝试哈、
1: 啊、
0: 结果呢好多人遇上半夜冬瓜炸开的情况啊，这个腐臭的汁水呢洒的床单啊地板到处都是，
1: 我不敢想象，
0: 收拾起来特别麻烦、
1: 啊、那肯定啊。说到冬瓜之所以会爆炸，是因为它内部有中空的空腔啊、嗯、整夜你贴身抱着睡觉，人体体温加上被窝密闭潮湿的环境，汗液呢会破坏冬瓜这个表皮保护膜，细菌呢进到瓜肉里，哎，不断的发酵会产生大量气味，这个气体排不出嘛，气压就越积越高，最后就直接把冬瓜给撑破了。
0: 对，而且冬瓜呢本身哈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制冷，你抱一个小时左右，你会发现，嗯，它的这个把你的身体的温度都吸收的差不多了，它也开始变热了，
1: 嗯、
0: 根本不适合整天晚上抱着睡啊。
1: 啊，针对这个问题啊，农业专家也是给出很安全的一个替代方案啊，南瓜和西瓜用来抱卧降温，安全系数会高出很多。
0: 对，专家呢优先推荐的是抱什么呢？这个叫什么
1: 蜜本南瓜，
0: 对，或者是这个，因为它含水量哈、啊，说这个蜜本南瓜它的含水量很高，达到了80%，表皮光滑，而且没有毛刺，同时呢，它瓜体内部结构很紧实，没有像冬瓜那种大空腔哈、啊，微生物呢能发酵的空间很小，几乎不会出现这种炸瓜的情况。那个头呢也是8到10斤左右哈、啊，抱在怀里面大小刚好，就是蜜本南瓜哈、
1: 啊。嗯，还有宁夏的鸭沙西沙瓜也是绝佳选择。
0: 嗯。
1: 这一款品种的西瓜果皮格外的厚，成年人站上去哎都不容易压坏它、
0: 哦、
1: 瓜身的内部同样它没有空腔，不存在发酵机器爆开的一个风险啊，含水量呢超90%，吸热降温的效果一点都不比冬瓜差，日常短时间来抱纳凉哎可以完全放心。
0: 对，其实呢网上很多消暑小偏方啊，它都是只放大了优点，隐藏了不少隐患，如果大家下次再刷到这类生活小技巧的时候，你别着急啊，直接照搬，多看看专业人士给的科普建议，咱们兼顾舒服与安全才是最靠谱的一个消暑方式哦。
1: 立刻来听到这首《日出之前》送给大家。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4: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5: 你在干什么
4: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4: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5: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4: 妈妈，那我给你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5: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很多人出行呢想法不太一样哈，有人想去这个城市，那有的人呢纯粹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美好的风景，当然也有人出去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为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给大家聊到这座目的地哈，这个景色呢值得一看，好吃的东西更是不容错过。这个地方呢就是江苏的金湖。
4: 对，这个地方还挺小众的对吧、说到金湖，每年夏天上千种荷花连片开放，白色红色的荷花铺满水面，运气好呢还能见到这个并蒂莲啊、进到这个景区里面可以坐船往这个荷塘深处走，岸边呢还有长长的紫藤长廊，天气凉的时候沿着栈道慢慢散步非常舒服。
1: 对，当然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啊，像这个九曲桥、观河塔都是不错的取景位置。景区呢还安排了不少的体验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采莲蓬，这个新鲜的莲子剥出来可以直接吃，清甜解暑。当然等到傍晚天黑之后呢，这边还有灯光演出、打铁花的表演，灯光倒映在水面上哈、这个氛围感非常的不错。
4: 对，金湖值得逛的地方哈、不止荷花荡哈、距离不远处还有水上森林，成片的水杉直接长在水里，可以坐竹筏呢穿行林间，运气好还能看见是飞鸟。林间呢当然也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一些运动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啊、
1: 当然县城里的这个遥想国文旅区哈，主打的就是上古尧帝文化，里面呢有仿古的场景，偶尔呢还有实景演出跟剧场演出，适合呢慢悠悠的闲逛。如果呢想休闲这个放松，像这个白马湖周边还有大片的花海以及草坪开阔，还会有不少人选择在这边露营啊。
4: 对，整座县城被白马湖、高邮湖还有这个宝应湖三座湖泊所包围，水域面积很大，得天独厚的一个水环境哈，也让这里被叫做是湖鲜美食之乡。
1: 对，当然提起金湖，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小龙虾，隔壁的这个盱眙的十三香龙虾名气很大哈。那金湖的蒜泥龙虾同样很有特色，每到夏天的傍晚，景区周边、县城的街边哈、露天大排档挤满，都坐满了人，吹着晚风，一桌一桌围在一起吃龙虾哈，真的特别的舒服
4: 啊。当然除了小龙虾嘛，当地还有非常充分利用什么呢，荷塘里的食材搭配出一套全荷叶，荷叶、荷花、莲藕、莲子都能做成菜品啊，什么藕夹、荷花酥、荷叶粉蒸肉，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而且等到入秋之后，这个白马湖的大闸蟹陆续上市啊，蟹肉鲜甜，性价比也很高。
1: 没错，那交通方面呢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坐高铁呢先抵达淮安东站，再换乘车辆呢前往金湖。这个周边城市呢包括自驾过来也很合适哈，周末短途游刚刚好。
4: 满眼荷塘风光，还有森林湖泊可以游览，配套各式各样的湖鲜，我觉得夏天去那里放松真的很适合啊。好了，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湖当地各式各样的地道美食，来听这首郁可唯带来的完美表现。

0: 今天呢，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是江苏的金湖。刚刚分享的是金湖的美景，那很多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到了金湖去哪儿吃啊，有哪些特色菜啊。那接下来就我们来聊一聊金湖的美食。
1: 哎，是当地的小龙虾口味选择有很多，最经典的我们刚刚也说到是蒜泥小龙虾嘛，不少老店都有经营啊。这个蒜蓉熬得非常绵密浓稠，均匀裹在虾的肉上面，很多本地人吃完后就不会把这个汤倒掉，会干嘛呢？用它拌面，这也是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吃法啊。
0: 这个我也很喜欢啊，喜欢咸香口感的可以尝一尝这个蛋黄龙虾哈，
1: 咸蛋黄龙虾。
0: 对，这个蛋黄呢，它是咸蛋黄炒到起沙，然后连壳都充满了香味儿。如果说呢不爱汤汁厚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干煸龙虾，大火快速爆炒，香料味道完全渗进龙虾肉里面去了。
1: 对，现在正是吃龙虾的时候啊。当然，除了这几种热门的，还有花雕冰镇的，这个泡菜龙虾，创新口味啊，都挺好吃的。
0: 对，当然依托这个三大湖泊哈，当地的湖鲜也是少不了的，餐桌上的主角。当地人常说啊，这个大三鲜、中三鲜、小三鲜。大三鲜呢，包含了甲鱼、黄鳝、白马湖的这个大闸蟹，还有呢就是黄焖甲鱼以及鳝鱼堡，都是当地店里面非常受欢迎的菜式啊。
1: 对，那中三鲜呢，就是白鱼、扁鱼、鲫鱼，清蒸、红烧的做法都很家常。小三鲜呢，有银鱼、湖虾这类食材啊，银鱼炒蛋呐，银鱼羹呐，它是没有鱼刺的，老人跟小孩吃起来就非常的友好了。
0: 当然除了湖边的湖鲜大排档之外哈，老城区的街巷当中呢，还藏着不少开了几十年的小吃老店。比如说有一家这个鸭血粉丝哈，口味和南京的就不太一样，汤底很醇厚，本地人也经常搭配上炸串一起来吃啊。
1: 听起来好像就很好吃，
0: 对
1: 不对？当然还有老式的炭火烧饼，一半咸葱油，一半甜馅哈，外皮酥脆。很多游客都会买上带走啊。想吃长鱼面，也有专门的面馆，店家会用鳝鱼骨长时间熬制汤底，然后鳝鱼口感很嫩滑，面条可以选择白汤、红汤或者干拌。
0: 当然你也不用匆匆忙忙哈，这个着急去各个景点打卡，有机会就到金湖边去逛一逛荷塘，去吹一吹森林上的这个凉风哈。闲暇的时候品尝一下湖鲜，整体去金湖游玩节奏不用太赶，一个周末就可以，有机会去金湖转一转吧。
1: 来听海蓝阿木晚霞送给大家。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2: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十分好看。
2: 看，
3: 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2: 人家的颜值明明有100分，哪止10分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哦，近年来你知道吗，这个牛蛙凭借鲜嫩的口感也是成为很多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啊。但是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食品安全的隐患也是频频引发了我们消费者的担忧。
8: 对，但是最近呢，这个抗生素牛蛙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食物抗生素超标最直接影响就是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可能会诱发腹泻、消化不良以及腹胀等症状啊。
9: 对，部分的过敏一些体质者哈，即使摄入量比较小，也可能会出现皮疹、瘙痒，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喉头水肿或者是过敏性的休克。
8: 对，如果说你长期摄入药物残留超标的牛蛙，就会持续加重我们肝肾的代谢负担，对于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尤为不利啊。
9: 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长期低剂量接触抗生素会在体内训练细菌，使它有耐药性。一旦未来你发生细菌感染，常规抗生素可能就会失效，治疗将变得更加困难。
8: 对，当然也有医生表示哈，这个抗生素残留呢，它没有办法通过肉眼直接判断，但是消费者你还是可以从啊这个几个方面去降低购买的风险。
9: 对，首先嘛，尽量选择牛蛙，选择大型超市、正规农贸市场购买，或者是在有信誉的餐厅用餐，这些渠道通常具备严格的进货查验和溯源机制，安全性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
8: 另外呢，我们要学会这个购买牛蛙的时候一定要警惕病蛙的几个特征。比如说选购牛蛙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四肢比较粗壮的哈，那身体的颜色呢一致，而且有光泽，注意观察这个牛蛙大腿啊是否有红肿肥大，表皮有没有脱落，肌肉是否裸露，眼睛呢有没有缺失，嘴巴呢有没有缺角，这些都可能是病菌感染导致的啊。
9: 对，在使用牛蛙的时候哈，烹饪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的煮熟煮透。高温虽然说不能够分解所有的化学药物的残留，但是呢能够有效的杀灭牛蛙可能会携带的一些寄生虫啊，还有致病的细菌。切勿哈为了追求鲜嫩而食用半生不熟的牛蛙，尤其是在吃火锅或者烧烤的时候，一定要确保牛蛙完全熟透。
8: 对，那食物当中的抗生素残留哈所引发的细菌耐药和肠道菌群紊乱，它通常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你如果偶尔说是吃一次，往往不会有立刻出现反应的情况，但是长期积累的风险就不容易忽视了哈。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9: 我们来听薛之谦《丑八怪》。

0: 来自于薛之谦的丑八怪送给大家哈。最近呢，上海有位熊先生哈，他的经历一下子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哈。这位熊先生呢，他常年健身，在7月19号这一天哈，完成2个小时的高强度力量训练之后呢，打车回家，他途中呢脖子被蚊子叮咬了一口，他随手这么一抓哈，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意啊。
1: 对，但车程过个半之后呢，他发现颈部大量渗血啊，车上的纸巾按压半个小时完全止不住，所以立刻赶到医院急诊啊。
0: 对，那经医生检查哈，他并非是这个动脉破损，只是这个浅表静脉持续渗血，预估呢失血量达到400毫升，哇，这个接近一次献血的量了哈。
1: 啊，熊先生担心哈，这个留疤拒绝缝针，全程呢是这个加压包扎哈，在这个医院留院大概7个小时观察后，直到血完全停止。
0: 对，很多人会疑惑啊，被蚊子咬一口为什么会出这么多血呢？那医生也进行了解释，大量出血的核心原因哈是长期力量训练让他的这个颈部静脉哈这个压力偏高，青筋暴起，血管壁特别的脆弱，就形成了一个静脉瘤。
1: 对，蚊子偏爱二氧化碳浓度更高的静脉啊，刚好钉在了薄弱的这个血管处，这个抓挠直接就会划破这个管壁，再加上刚健身完完全这个全身是血液循环的比较快的状态，所以就造成了大量渗血啊。
0: 对，类似的情况呢也常见于下肢静脉曲张人群啊，这个抓挠瘙痒处同样容易大出血。
1: 对，那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科普的应急处理方式啊，就体表静脉出血呢，要用干净的纱布持续定点按压，不要反复的擦拭挪动。有血管凸起、静脉曲张的人群呢，蚊子叮咬之后不要用力的抓挠，若长时间没有办法止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观察。
0: 是的，所以说这样的静脉出血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小事来处理了哈。时间到了8:55，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周一早间再见啦，
0: 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资生堂原味中样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样，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1: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新的一天又开始啦，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立秋了。中医说立秋过后容易心情不好，是正常的。立秋呢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慢慢收了，然后阴气开始慢慢长，万物呢由生长转向了成熟的收敛。那么今年的立秋呢正好是三伏的中伏前后，所以是属于暑热未消，湿气仍然很重。天气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白天呢很热，早晚呢开始有点点凉意，雨水仍然很多，但是空气中也会慢慢出现干燥感。很多人以为立秋过后马上就变凉快了，但其实还在伏天里面，体感上仍然是暑热为主。而且呢就是这个月呢依然会有4轮高温要来了。昨天中午啊，北京市的这个观象台发现了是35.1度。那今年夏天北京已经有8个高温日，然后8月就占据了5个。同样呢全国大部分气温跟往年同期比呢是偏高的，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是影响我们国家的，其中未来10天像新疆啊、内蒙古的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也会出现持续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到45摄氏度。 而且呢，从这个相关的监测发现呢，2026年的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呢也是持续的加强，所以预计呢，赤道的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将会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了一次东部型的，然后到较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较强事件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秋冬季将会达到峰值啊，所以说一边呢又高温来袭，一边呢雨水又可能会增多，所以秋天就是这样，如果心情不好也是属于正常的，允许自己阴谋一下。今天开场我们听到林俊杰，我觉得江南什么时候季节去都很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江南》。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我们接下来说减肥啊，因为其实在这样一个高热然后又高湿的一个季节当中，现在又立秋了，然后秋日的这个温度呢依然是持续飙升的，所以减肥的人群啊，减肥减脂的人群呢依然是非常狂欢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减重太快了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抑郁啊、心率失调啊、脱发等等，因为脂肪分解太快还可能会导致代谢产生酮体变多，引起酸中毒。另外呢，减肥不能只靠节食，不然会降低身体的代谢率和抵抗率，一旦恢复饮食了体重也会明显反弹，而且只会增加脂肪。减肥呢也有科学的速度哈，比如说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匀速减肥对于身体的损伤小而且不易反弹，减肥过后呢体重保持1年以上就是成功啦。所以我们跟各位说不要太盲目，因为很多的女性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健康，最重要，为追求骨感加入减肥大军可能会把减肥导致成了厌食症，还有就是控制饥饿感，就是你要保证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腹感是关键，所以我们要推荐几个大家控制体重的一些小方法。早饭呢，你要有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和晚餐呢，可以吃点水果和坚果。如果下午运动的，把运动锻炼放在晚饭前，这个进行。运动过后喝点水，食欲不会太强。然后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仍然不能有效的，比如说降低体重，可以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等手段来减肥。来，我们听听刘惜君这首歌，名字叫《波波脆》，以及陈环《微醺一下》。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啊，有些人呢比较安静少语，他喜欢独处，但这样子人呢往往被贴上一个孤独的标签。所以从心理视角看，喜欢独处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智慧，就是擅长自我相处，乐于探索内在，我们向内求。所以这种冷淡和离群，它不是被动无奈的寂寞，而是一种很积极主动选择的内在探索。它可以独自阅读、思考、发展兴趣爱好，或者是简单的放松身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加深对自我的一些了解，情绪调节力很强，而且也善于自我消化。心智成熟的人呢，更加倾向于向内来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具备强大的情绪觉察和管理能力。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自己先识别并且接纳它，然后运用很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等等等等，很进行自洽，然后消化和疏导，实现自我恢复。再有就是他们很排斥那种很无效的社交，很珍视宝贵的关系，宁愿有限的时间投入那些能够带来真正共鸣、支持与成长的家人和挚友。再有就是设立一些边界，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在比较复杂的关系当中保持自我，有独立的精神空间，而且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内心更加的平和和稳定，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当中来。我们来听段凌熙这首歌，名字叫《时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凌熙，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十二》。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说看，比如说买杯咖啡哦，像今天大家都在有这个仪式感，就是立秋过后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咖啡、第一件衣服、第一次开车，然后像我秋天今天的第一期节目等等啊，所以我们就说有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买东西呢，的确让我们心情变好，当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会增加，让人处于比较愉悦的状态。所以说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丰富的心理准备，然后伴随着购物的过程，大家会自然而然地想象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一些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一些新生活，那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的期许，会让人哇不禁高兴起来。我觉得总想购物其实是在补偿一种情绪哦，或者说有些人他晚上不太容易入睡，可能就是白天的情绪没有消耗掉，所以在入夜时分的时候，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做一些决定啊，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就会后悔。就你后悔，你可以及时的去补救，但是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第二天再去补救的话，很难把关系维系到在没有彼此伤害之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尽量少做一些决定。情绪消耗不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跑步啊、运动啊，然后购物啊，那甚至晚餐呐、等等都可以啊，就是不要太内耗。来自于金志文的首歌，名字叫做《有神采就有朋友》。

0: 量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轻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今天立秋，立秋的第一期节目，跟你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仪式感。来自于张杰，这就是爱。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这就是爱》。欢迎回来了。就是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用表情包吗？爱用表情包的人据说情商比较高啊，你会不会比较赞同这句话？因为情商较高和安全性依恋的人，他们常常使用表情包。再有回避型依恋的人，比如说和朋友啊、恋人呐、或者是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再有女性呢，比男性常常使用表情包，但是仅仅局限于比如说亲友啊这种关系之间。哎，你会不会也这样把表情包当作标点用？再有呢，就是现在 AR 真的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很多人呢喜欢用 AR 聊天。那其实现在机器人并不具备承担专业心理咨询的能力，它的本质上呢只是在扮演着咨询师的角色，它是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练习正念冥想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它不能替代人的陪伴，所以你不能太向 AR 求安慰。有时候频繁聊天或者聊心事怎么样呢？是好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好，就完全你要自己的内心梳理。就是我觉得不能沉溺在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上，你还是应该把你自己的眼界放宽，比如说去工作啊，去旅行啊，去听歌呀，去美食啊，然后去愉悦自己呀，等等，去发展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让自己那么纠结了。张韶涵以及稍后汪苏泷、毛晓彤，去见你。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因为今天已经立秋了嘛，可是在这样一个佛天立秋，你会发现依然非常的炎热，所以有一些夏天情况呢很容易是电解质失衡的。比如说有些人最近是在减脂减肥，那么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丢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很多的电解质，因为人体有电解质的缓冲池，一般呢它是不会失衡，但是如果你大量快速的流失电解质，人体没有办法马上调整过来，只能从外面补。那么大量出汗过后，如果只喝白开水，血液里的电解质是不被这个稀释的，所以可能会引发电解质紊乱。比如说当你的血钠浓度太低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水中毒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头晕啊、恶心啊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就会严重的时候会缺血缺氧。所以接下来有些情况比较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特别是爱运动的人群，我们一定要格外注意了。首先是高温了，因为一旦气温超过35，湿度大于60，它的体表散热功能就大打折扣了。人体为了散热会大量的流汗，带走很多的电解质，所以夏天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就要特别注意了。比如说骑手啊、快递员呐、建筑工人呐、环卫工人呐、还有交通警察等等。再有就是运动了，除了心血管疾病等等自身的一些因素，高强度长时间运动导致的电解质失利也是重要的一个诱因。还有就是腹泻，如果你次数很多也会引起人体脱水，所以不能只喝白开水哦，还要补充电解质。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电解质饮料、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你注意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每次差不多100到200，每个10到20分钟喝一次。那你不要大量的去喝这个冷饮，不然可能会导致血管突然收缩，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严重的呢可能也会引发心绞痛。那如果已经明显大汗、头晕、乏力了，建议到药店去买这个口服液的补充液，然后按照上面的说明使用。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比较持续的乏力和心慌，应该立马就医。来自于陶喆、蔡依林这首歌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

好浪漫，对不对？来自于陶喆、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有爱的人，其实不管是今天哪任何一天或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在某一个时刻完成非常浪漫的一个仪式感啊。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满眼都是彼此的人。哎，双向奔赴真的非常浪漫。接下来我们说说看，长期缺乏运动会使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而在开始运动那一刻，人体就在获益，但是长期不

运动的人不建议突然剧烈运动，所以你可以先进行散步啊、快走啊、太极啊等等比较缓和的项目，逐步来增加强度。所以很多人不适合运动，就是一定记得不要突击型的，所以很多的事情要把握好那个度啦。任何一个时候运动当然也是这样。我们前一段时间开玩笑说，那如果你很热很热，你可以抱着冬瓜，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抱冬瓜有一些健康的风险，比如说婴幼儿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脾胃很娇嫩嘛，长期贴凉皮这个冬瓜比较容易拉肚子，还有比如说吃冷的东西比较容易腹泻的啊，然后心血管疾病啊，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就是很多的一些降热啊避暑的这些机器或工具的时候，大家会用这原始的方法，现在可能只是一种回归传统的一种建议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也说了，有一些人群它其实是不太适合的，我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你不要长期的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避暑降温了。来自于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以及于佳韵和景迪这首歌曲落笔匆匆。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10点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哈。今天我们说一点好玩的如果问全世界面积最大的5个国家排名，一定有很多人很快就能答出来，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那么面积最小的5个国家哪些呢？哎，这些国家实在是非常的小，最小的只有5个足球场加起来般那么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点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啊，世界上5个最小的袖珍国家。首先，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882人，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西北高地。梵蒂冈呢是当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也是欧洲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同时呢，它是地处着渤河的右岸，它是以四周围。

围墙、城墙为国界，它这个国中的比如说有公园啊、教堂啊、图书馆啊、邮局，还有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等设施一应俱全，所以官方语言呢是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排列在第二的就是摩纳哥了，它的面积是 1.98 平方公里，地中海地区法国的南部啊。摩纳哥是位于法国的南面，它的全境北西东三面呢都被法国围住了，南面呢是临着地中海，边境线长呢是 4.5 公里，海岸线长呢是 5.16 公里，它的地形是非常狭长的，东西长呢是3公里，南北最窄的地方仅仅200米，境内呢丘陵比较多，平均海拔不足500米，属于亚热带的地中型海洋气候，夏季比较干燥凉爽，冬季呢比较潮湿温暖，年均的气温是在1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是500到600毫米。所以这些国家呢是真的好玩又有趣啊！今天我们继续帮各位来普及，马上听到五月天，开场听到《笑忘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说看袖珍的这个国家到底有哪些。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叫图瓦卢，它的面积呢只有26平方公里，人口呢是11000人，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然后图瓦卢呢是由9个环形珊瑚岛组成，南北两端呢相距560公里，由西北向南绵延散布在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里面，而陆地面积呢仅仅26平方公里。它的地势非常低，当地呢几天是没有这个储水区啊，土壤呢也非常不适合农耕。它的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对于图瓦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年平均气温呢是在29摄氏度，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它是除了这个可能为数非常少的像教廷以外，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了。图瓦卢几乎没有天然资源，它的主要收入呢来自于外国的援助，主要产业呢为捕鱼业以及旅游业。但是地处遥远，所以每年的游客和旅客其实也是非常的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圣马力诺了，它的面积呢是61.2平方公里，人口呢是34017人，位于意大利东部以北的亚德利亚海岸。圣马力诺呢是这个意大利东北境内的一个内陆国，它的地势起伏非常多，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冬季呢最低气温呢是-2度，夏季最高气温是30度。年均降水量是880毫米，自然资源非常的贫乏，仅有少量的大理石等等建筑用的一些石材。圣马力诺呢也是国中之国，位于意大利亚德利亚海滨城市的一个叫做蒂诺诺山上，距亚德利海呢仅仅23公里。圣马力诺呢是欧洲的第三小国，仅仅次于梵蒂冈和摩洛哥。那这里不仅是边防的关卡，可以看到山脚下有个大门式的装饰，上面写着一幅横书，上面写着古老的共和国欢迎您，所以这里就是圣马力诺国界的一个标记了。来听到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做我喜欢。

全境呢是一个环形的珊瑚岛，有着天堂岛之称，两岸陡峭，海岸线呢30公里，沿岸呢有宽150米到300米，海拔30米的海岸带，但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农业区。中部呢是这个台地，最高点呢它只有海拔64米，全岛1/5呢被磷酸盐所覆盖，没有河流。仅仅西南部呢有一个咸水湖，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呢是在25到35摄氏度，年降水量呢是在2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岛国。好啦，记住啦，如果要问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五个国家排名，你知道是哪里吗？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那么五个最袖珍的国家，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答案了，有梵蒂冈，然后摩纳哥，瑙鲁，还有图瓦卢以及圣马力诺。每天在节目当中增长一个小小的知识咯。稍后两首歌，王力宏的美以及稍后 Jolin 蔡依林的 DIY。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啦，微音乐。我们每天今天要细选好歌，今天我们来听甜心教主王心凌，这首歌叫我很好，那么你呢？这首歌曲是民谣吉他和 R&B 节奏很融合，搭配着钢琴铺底，然后弦乐交织，所以整体的氛围感是很温暖的，它完美适合了叫做什么叫做释怀过往的这个情感基调。
2: 在我

嗨，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叫《我很好》。那么你呢？这首歌曲就平衡了标志性的甜散和成熟的情感诠释，所以通过了这个头腔共鸣啊等等这种结合啊，所以把分手过后的那种诠释和对旧爱的温柔问候演绎的非常具有感染力，当然演唱层次感也非常的突出。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以夏日海边为叙事场景，用眼泪是记得，而不哭了是懂得，就这种非常细腻的表达，传递出了走出情伤过后勇敢祝福旧爱的成长心境，所以成为了很多听众共情的叫情感陪伴曲。好啦，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来自于王心凌，叫做 Happy Love。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啊，她本来就是很甜心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是王志平老师担任制作，然后，也是非常充满着叫做很甜甜酷的这个舞曲风，再加上因为有他的这种和弦到底的编曲方式，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看到了王心凌很崭新的面貌，所以营造出了那种放电的轻松快感。下趴继续回来，这首歌名字于他的《Honey》。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46，我是主持人微微。本期微音乐我们听王心凌下一趴，这首歌叫我会好好的。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曲是伍佰量身打造的，所以他跳出了那种传统情歌的框架，尝试着抒情摇滚曲风，用爱情和友情的模糊边界为切入点，也用花海香香的这类很朴素宣传的意象，传递出带着淡淡哀愁的深刻回忆，所以把旋律感辨识度一下子就提高了。所以这首歌曲它没有沉溺在失恋的哀怨当中，而是传递出了分手温柔坚强的态度，告别时保留尊严，在伤痛过后依然选择会好好生活，成为很多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所以很多听众表示，每次听到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都能够获得直面挫折的疗愈的力量，也是非常具有共鸣感的一个经典疗伤情歌啦。

0: 心意。
1: 好了，时间是10:52，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最后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中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3: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y，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啦，
2: 所以
1: 要祝大家
2: 周末快乐。
1: 周末两天真的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2: 没错没错，
1: 而且这周末哈、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出行计划或者是一些安排计划的话、真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要给大家推荐。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明天晚上年轮演唱会第七站哈，
2: 寒山站即将上演了、
1: 没错，明天晚上呢是7:30在寒山的玉龙体育公园、玉龙体育馆会举办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第七站遇见寒山年轮应夏这一站的演出。
2: 所以想采访一下王导啊，每一次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为什么起的这么好听呢？
1: 那真的就要特别感谢就是才华还有颜值于一身的我们这个策划
2: 就是你呗，
1: 就是我啊！对，一定要感谢，就是颜值与才华于一身，而且这个怎么说，叫始于颜值，忠于才华，溺于魅力的，这个主创
2: 王导
1: 王子，
2: 不是你说了半天也没跟我们透露一下呀？遇见寒山，
1: 遇见寒山，
2: 年轮
1: 应夏、为什么要叫遇见寒山？这个遇不是我们说的听见冬天的离开那个遇见啊，我们这个遇见用了一个谐音，是遇文化的遇，因为寒山的遇文化，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对对对，而且
1: 那个几千年之前出土的那个小玉人，还有凌家滩，是这个寒山的代表
2: 哦，
1: 所以
2: 正好又在寒山县的玉龙广场啊，
1: 又在玉龙广场，
2: 说
1: 一语三关，为什么叫三关呢？
2: 还有龙呢？
1: 龙就是我呀，
2: 是
1: 吧？
2: 对
1: 吧？这个一语三关怎么叫三关呢？遇见谐音遇见，这一站是在寒山做的，
2: 是的
1: 啊。然后呢，遇又是遇文化，
2: 没错。
1: 还有一个遇呢，代表着我们当天演出的这个地点，
2: 寒山县的玉龙广场，
1: 玉龙广场，玉龙体育馆，
2: 没错
1: 啊。那个龙呢，当然就是我了啊。所以这个寒山加我就是。玉龙遇见寒山，
2: 是
1: 年轮应夏，很好理解了嘛。就是因为是在这个夏天暑期的时候举办的嘛。而且这一张歌单里面全很多很多跟夏天有关的歌。
2: 是的。
1: 我们一起找回那些年关于夏天的青春记忆。
2: 那请问这次寒山的这个年轮演唱会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1: 来得及除了我们年轮演唱会的这个精彩的演出之外我们当天晚上还有无人机的表演。
2: 哦，
1: 无人机的表演应该是在明天晚上的8:30左右。会有这个大型的无人机的表演，
2: 定制无人机的光影秀。
1: 是，所以真的是不管是你就是属于那种空中啊，空中，无人机在飞
2: 啊，
1: 地上，歌声在扬，
2: 是
1: 哇，天上地下这一番美景真的是哇，那就让人特别的惬意。
2: 时间一定要记好了，明天晚上8月8号的7:30正式的拉开序幕了。
1: 哎，没错了啊。哎，我怎么觉得今天开场都做成了个访谈了？这个周末当然大家呢就算是宅在家里面，也会有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周末备选歌单的这些好歌陪伴你们。
2: 没错，
1: 想要去周边玩的话，也是有很多地方推荐的。
2: 是的，
1: 比如我们的寒山。
2: 是的，
1: 因为这次除了年轮演唱会之外，我们演唱会的一大波福利也是会送达所有寒山当地的景区，餐饮。酒店
2: 是的
1: 啊，
2: 都会参与有所优惠。
1: 对，景区是全免
2: 啊，
1: 就是像什么宝禅山景区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凌家滩博物馆啊，
2: 太湖山景区啊，
1: 全免费，
2: 全免费。
1: 哎，然后餐饮呢也是7-8折，
2: 还有一些客栈呐，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推文，那个推文的名字叫我们寒山见，
1: 没错，
2: 点进去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大家只要转发的话，到时候去寒山啊现场评截图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折扣的
2: 好的好的，
1: 好了，11:05。

0: 那个这个不管周末怎么样去度过吧，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开场呢还是为大家送达全民哈哈哈。今天的笑话我们要让大家饱两天的。
1: 好，双份的快乐。
0: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今天你的快乐是
1: 一个武林高手。武林高手。
0: 武林高手。
1: 哎，他一向都是这个各种就是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0: 哦。
1: 但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了比他还厉害的人。
0: 哦。
1: 被打败了。
0: 哦，武林高手，那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嘛，很好理解。
1: 他被打败了之后呢，他的面子挂不住啊。
0: 面子，他要报复啊？
1: 不是，他想不通啊。
0: 哦，
1: 他得找一个地方让自己缓解缓解啊。
0: 哦，
1: 你看他武林高手嘛，他以往都是打赢别人的。
0: 对对对 对。
1: 怎么这次他自己就输了呢？
0: 哎呀，难得失败一次，这个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好好的。
1: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0: 抚平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创伤啊。
1: 于是，哎，武林高手被打败之后，逃到了一片林子当中。
0: 嗯。
1: 过了不久他就恢复了。
0: 哦，跑到了林子里面，过不久他恢复了。
1: 请问为什么？
0: 因为他疗愈了呀。
1: 因为他进到了元气森林。广告费解一下。
0: 哎，老师交代给了你多少钱？
1: 一毛钱都没有。
0: 哎，这么问人家打扣哈。好了，我跟你说哈，有一位武林高手，
1: 也是武林高手。
0: 哎，就是你这位武林高手。你刚刚一直说他这武林高手多么厉害多么厉害
1: 啊。是的。
0: 你没告诉大家他叫什么。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他叫小蔡。
1: 叫小蔡。
0: 他叫小蔡
1: 啊。
0: 这一天他比试不是比试输了吗？比试输了不是去林子里面疗愈了吗？
1: 啊，是。
0: 哎，疗愈之后他不就好了吗？
1: 啊，没错。
0: 好了之后他就被端走了。
1: 端走了。
0: 为什么会被端走了？
1: 因为他叫小蔡啊。
0: 因为他叫小蔡。那为什么会被端走了呢？
1: 小菜都就烧好了还不端走吗？
0: 不，他叫小菜不代表他是小菜啊。
1: 哦，那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被端走了呢？
1: Why？
0: 因为小菜一碟。
1: 我这儿等着呢。
0: 好了，11:07，我们
1: 小菜一碟
0: 一起来接收周末好听的歌曲咯。
1: 好的，
0: 这首歌来自于卓振声，不管周末怎么度过，最重要的是像这首歌名唱的一样，快乐快乐快乐呀。
1: 好的。

0: 好了，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啊。今天呢会在19时43分，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哎呀，这个夏天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我都感觉夏天啊，都还没有，就还没有过够啊。怎么秋天这么快就来了呀？
1: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打开这个朋友圈之后啊，秋天的第一杯咖啡，秋天的
0: 第一
1: 杯
0: 奶茶
1: 啊，刷屏了。
0: 对，因为其实平时大家也有在喝了，但是秋天的第一天呢，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1: 是的，
0: 对吧？
1: 我要赶上这个网络的这个，对吧？
0: 就是什么个意思呢？
1: 赶个热红。
0: 平时天天有，今天没有不行，今天有，平时都没有啊。反正今天能说得过去
1: 啊？为什么那么火呢？都好几年了呀。
0: 就是这个梗老梗了，
1: 是的，
0: 真的是老梗了。就是渐渐的，还有秋天的第一杯酒啊，秋天的第一顿饭呐，就都很有仪式感。
1: 火锅，
0: 对，生活其实有些时候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
1: 没错，
0: 因为可以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跟别的别的那些天数有什么不一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那秋天的第一天的话呢，如果你想安排一杯奶茶或者咖啡的话，那就自己买呗。
0: 自己送给自己啊。那要
1: 可以、
0: 啊、那谁要这样的仪式感，真的是，
1: 那就朋友之间互送。
0: 仪式感存在的意义就是别人把你惦在心上、惦记在心上、
1: 那你又给你媳妇儿买
0: 了。好了，这个立秋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标志着秋季的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
1: 是
0: 此时呢仍然是属于暑热的时段，尚未真正的出暑。
1: 不过呢，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会对安徽有明显的风雨影响，那高温呢也会有所缓解。
0: 没错，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会在9号的下午到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的一带沿海登陆，而且登陆的这个风级还是挺大的。登陆之后呢，先西行，逐渐会转向偏北，台风的路径走向直接决定我省受影响的程度，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啊。但是不管怎么变，都会对我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1: 据安徽省的气象台预报，8号的下午或者夜里起呢，我省南部风力会增加，然后高海拔山区有6到7级的阵风，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9号我省风力继续加强，高海拔山区呢有8到9级的阵风，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是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那么10到12号呢，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我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0: 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哈，8号沿淮淮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1: 再来看一下9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具体到合肥的话，8号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合肥市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的过程。
1: 没错没错，那么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风雨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所以呢，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而且呢，也要提前的做好这个防台风的准备啊。
1: 是，
0: 首先在家里边要关门窗，
1: 没错，
0: 不出门。其次要防降雨，避大风。
1: 是，
0: 再来得危险地
1: 要
0: 远离。像户外的一些，比如说渔船啊什么的，叫船回港，人撤离。
1: 而且呢，适当的储存一些就干净的水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家里边也要检查一检查这个燃气啊、煤气啊，查一查这个电源呐、别漏电了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真的要是发生了比较紧急的情况，或者是被台风困住了，不要惊慌，拨打119。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周末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哈，都是温温暖暖、开开心心的。
1: 是的，
0: 我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挺好，所以大家可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0，我是王子。
6: 嗯，我是晨曦。
5: 哎，今天是立秋吗？
6: 是。
5: 那你知道在立秋的饮食习惯里面，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讲究哦。
6: 没错。
5: 除了大家说的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咖啡之外啊，我们正经的这个饮食里边，是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的。
6: 没错没错。
5: 比如说啃秋瓜。
6: 再比如说食秋桃。
5: 再比如说贴秋膘。
6: 哎，这个就。
5: 贴秋膘就可以略过了啊！味蕾上的鲜美传递着人们对新一季的希冀，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立秋的食谱到底应该要怎样。
6: 这里呢，确确实实有秋天的第一杯茶
5: 哦，
6: 但是它不是奶茶，
5: 不是奶茶
6: 啊。在秋风渐起的时节，提一壶秋水，煮一壶当季的韵味，轻松面对秋老虎。
5: 这个秋茶呢，在不同的地方其实还不一样。
6: 是
5: 广东江门、安徽亳州等地，人们常常会泡一杯晶莹菊花陈皮茶，
6: 听着就好喝，
5: 起到的作用是清热解毒，回味甘甜。
6: 哎呀，这喝下去之后呢，就更有胃口了，
5: 哎，
6: 贴秋膘了。
5: 哎，不对，
6: 步入到秋日，像是武夷岩茶、凤凰单丛、铁观音这样的乌龙茶也是一个好选择。
5: 没错，
6: 既能够清除夏之余暑，又可润秋燥。
5: 哎，还有呢，在这个立秋的时候，因为立秋其实还在暑热之中嘛，
6: 没错，
5: 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去面对一些酷热哈。哎，就有不少的这个解暑小吃让人一口难忘啦。
6: 这个我喜欢，你像广西那边呢，就比较喜欢吃酸的嘛。
5: 哎呀，酸野特别好吃
6: 啊。是吗？
5: 我5月份的时候不是去南陵出差了吗？
6: 啊，对对对。
5: 哎呀，满街的那个酸野的那个拌芒果的那味儿啊，因为那个它是水果啊，芒果然后弄在一起，然后会撒那个什么
6: 辣椒，
5: 什么辣椒啊，然后就调的那个粉啊，那应该不是胡椒粉对不对？
6: 嗯，
5: 就是酸野粉。
6: 哦，
5: 哇，就
6: 酸甜开胃，
5: 太好吃了。
6: 就是应对湿热的嘛。然后南北通食的传统饮品呢是绿豆汤，
5: 哎，
6: 酸梅汤。绿豆呢清热解毒，酸梅汤呢生津止渴。
5: 哎，
6: 那么在立秋前后呢是绝佳的解暑方式啦。
5: 哎，如果要说到就是大家这个吃一点这个酸梅汤、绿豆汤什么的，我一定推荐大家去芜湖
6: 啊。又去芜湖吃什么？
5: 因为芜湖啊，因为你知道赤豆酒酿里面，赤豆酒酿其实也很适合秋天来一杯
6: 啊。是
5: 秋天的第一杯赤豆酒酿。而赤豆酒酿本身其实红豆啊、绿豆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有这种滋补的，这个包括解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6: 没错。
5: 哎，你去芜湖随便找一些店家，赤豆酒酿来一杯，绿豆汤来一杯，酸梅汤来一杯，
6: 再来红皮鸭子来一份。
5: 红皮鸭子，对，那你看啊，秋天的第一杯
6: 麻辣烫来一份，
5: 第一杯喝的有了，贴秋膘有了，是吧？解酷暑也有了，
6: 是。还有就是冰凉凉的甜品，
5: 甜品。
6: 四川那边的朋友，他们的餐后仪式就是要吃这个甜品
5: 哦。
6: 就是如果没有它，幸福感直接少一半。
5: 常见的就是冰粉，
6: 哎，是是是是，吃火锅必备嘛。
5: 哎，
6: 新疆那边呢就是喜欢喝一些酸梅汤
5: 哦，
6: 但是新疆那边的酸梅汤它跟常见的又不太一样
5: 哦，
6: 它是用纯天然的乌梅啊、杏干啊、葡萄干、黑加仑等配料、手工熬制而成的
5: 哦。
6: 海南那边又不一样了
5: 哦，
6: 去过海南的朋友一定会吃的清补凉，
5: 特别出名
6: 哎，
5: 嗯，
6: 驱赶暑热的
5: 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解暑小食之外哈、
6: 嗯，
5: 如果想要静享盛夏之余，
6: 嗯，
5: 瓜果是解腻的不二之选。
6: 哎，
5: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最经常吃的一个水果就是
6: 西瓜。
5: 西瓜哎，
6: 啃秋咬秋。
5: 哎，
6: 是的，
5: 立秋呢，其实也特别适合吃西瓜。
6: 是的，
5: 嗯，
6: 立秋这天呢，像天津那边的朋友喜欢抱个西瓜或者香瓜，咔嚓一口，意思就是跟夏天正式的拜拜，不要回头了。
5: 哦，
6: 那在咱们安徽、四川、山东等。地呢，就是大家喜欢用一些井水来冰镇一下西瓜，
5: 没错，
6: 提前一天把西瓜扔到这个水里边，
5: 嗯，
6: 立秋当天捞上来透心凉啊。
5: 哎，当然在城市里边，很多的朋友可能家附近没有什么水井啊、
6: 嗯、
5: 以前小的时候我见过，就比如爷爷奶奶那一辈啊、
6: 嗯、
5: 会家里放一个水桶，
6: 是，
5: 然后把水桶盛满水，
6: 是的，
5: 冰水凉的嘛、
6: 嗯、
5: 把西瓜浸在里边、
6: 嗯、
5: 打开来吃，哇，也是冰冰凉透心凉，
6: 没错。
5: 嗯，
6: 在浙江呢，就他们会有一个吃秋桃的一个习俗、
5: 哦、
6: 每到立秋呢都要吃秋桃。桃子呢，它的那个就是很适合秋天来吃，
5: 嗯，
6: 因为很养生嘛，
5: 是。
6: 然后呢，每一口都是甜蜜与温柔，
5: 嗯。
6: 还有
5: 葡萄，其实也很适合大家吃、哎、
6: 葡萄也上市了，
5: 哎，
6: 葡萄就逐渐占领了现在的这个水果市场的 C 位，你看这什么各种品种的什么葡萄呀，阳光玫瑰呀，还有咱们大围的葡萄呀、
5: 嗯、
6: 对吧、
5: 嗯、
6: 颗粒饱满，长势喜人，立秋来一串葡萄吧。
5: 其实说了那么多的水果、
6: 嗯、
5: 秋天最适合吃的我觉得就是梨。
6: 哎，秋梨，
5: 秋梨，
6: 是是是、
5: 嗯、
6: 润肺嘛，对吧，啊，像咱们安徽砀山的这个早熟梨呀，还有这个山东青岛的莱西的这个早熟秋月梨，上海那边的一个脆罐梨，
5: 嗯，
6: 哎，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嘛。就是梨它是富含维生素 C， 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电解质平衡和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5: 嗯，
6: 可以去解秋渴，水分也是非常的高。
5: 好了，今天呢是正式的立秋了哈、
6: 嗯、
5: 既然立秋了嘛，我们的食谱要搭配起来、
6: 啊、
5: 除了今天的第一杯奶茶跟咖啡之外哈、
6: 嗯、
5: 刚刚我们说到的秋天的第一口水果啊，秋天的第一口茶呀、
6: 嗯、
5: 也快快安排起来吧，
6: 安排上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3。哎呀，暑期呢，其实还有一个月了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月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自己的安
1: 排。没错。
0: 哎，比如说，哎，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暑期当中，一定要给自己安排接下来的电影之旅哦。
1: 哎呀。
0: 因为上映了很多的电影嘛。
1: 暑期档非常的热闹呀。
0: 嗯。
1: 对，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挑选了。
0: 哎。
1: 神仙打架。8月才刚刚开始，各大片方都已经卯足了劲儿了，往里面冲啊！
0: 今天呢，其实看很多的朋友圈都已经有一部新电影在宣发了，
1: 哎，
0: 就是沈腾跟还跟谁演的来着？蒋奇明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起来主演的那部电影，文牧演导演的作品，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哎，欢迎来龙餐馆，
1: 是的。
0: 大家一开始都以为，哎，那这部片子不就是拍美食的，是一部美食片？错了，它还真不是美食片。
1: 哦，
0: 嗯，
1: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他本来是这样子的，春节档他撤出了，暑假档上映了，然后呢提前3个月宣传，提前2天宣布，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就是还蛮就让人家紧张的，
0: 一波三折。本来是春节档就要热映的，
1: 对，
0: 但是春节档呢是自己撤档了啊，然后就暑期档上映，暑期档上映之前的3个月就已经开始做宣传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暑期档有这么的这个好多竞争对手，功夫女足，什么蜘蛛侠啊，等等等等。
0: 这部电影呢，是从8号到10号啊、开启连续2天的这个超前点映。
1: 没错
0: 啊，分别是从下午的14点开始，一直到21点。8月11号呢，是全国正式上映。
1: 是，它这个班底可以说是国产电影的天花板。
0: 那怎么讲？
1: 导演，你看《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导演文牧野，监制宁浩，还有编剧钟伟联合编剧，这样的阵容放到任何一个档期，那都是一张王牌。特别特别厉害。
0: 而且主演的阵容也很强大。
1: 哎，沈腾啊，蒋奇明。还有这个奥马尔谢里夫，哎，李治廷等等等等，沈腾他的个人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390亿了，
0: 哎，
1: 距离华语影史第一位400亿票房的演员只差一步之遥。
0: 哎，
1: 蒋奇明呢，他是凭借着漫长的季节也是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动静结合就应该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0: 其实这部电影的内容哈，很多人以为欢迎来龙餐馆是不是说美食的，并不是啊、这部电影呢其实聚焦的是小人物的奋斗啊，除了这个小人物的奋斗之外，里面还加入了一些中东战争啊、
1: 美食啊、
0: 喜剧的严肃啊、
1: 哎、
0: 等等等等，就是啊、像战争的惨烈、国家的情怀、民族的情绪，在这部电影里面你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1: 对对对，沈腾呢他是由一个喜剧演员，哎，变成了在战乱当中做厨师的徐福，然后喜剧人的本色已经是全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战争的惨烈、国家的情怀、民族的情绪了。
0: 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几部电影目前呢也都是在领跑，暑期档领跑的像功夫女足一骑绝尘呐、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电影就是蜘蛛侠，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是刚刚上映，获得了不俗的票房。
1: 是的，
0: 11:46，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就去电影院准备好电影票，好好的看一场。
1: 没错。

0: 好了，11:5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是周五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周末备选歌单的推荐。
1: 是的，而且在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开启我们的脑袋翻滚吧，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生活知识太多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后一个板块还会每天和你
1: 懂多一点。
0: 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再见喽。

0: Good morning。
1: 靠在你肩膀看星星，有你体贴那是天清醒，灵的感应不用言语也可以。
2: 想要和你去。

0: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4: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

0: 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4: 嘿，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何洁，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12点零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嗯，我是晨曦。
7: 已经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运动 time，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呢，好好的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脑袋瓜。
8: 每天跟我们运动一下子的话呢，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哦，我越来越聪明了。
7: 哎，是啊，所以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啊。
8: 嗯，
7: 为什么晴天？
8: 嗯。
7: 就能够使人心情变好，
8: 晴天当然能够使人心情变好了。
7: 为什么呢？
8: 因为阳光一出现，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7: 阳光灿烂，
8: 哎，
7: 而且很温暖，是不是？
8: 是的呀。
7: 不全对。
8: 哦，那因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你今天的这道题。
7: 所以这是今天的这道题。
8: 嗯，
7: 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才能让人心情好？
8: 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才能让人心情好？
7: 对，为什么只有晴天才能让人心情好？为什么？
8: 哦，好的。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7: 好了，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啊，好好的思考一下喽。

0: Good morning。靠在你肩膀看星星，有你体贴那是天清醒，灵的感应不用言语也可以。
1: 想要和你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07，我们刚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我请问，为什么只有晴天的时候，人的心情才会特别特别的好？
1: 为什么只有在晴天的时候，人的心情会特别特别好？
0: 其实答案特别的简单，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1: 哦，这个意思。
0: 对啊，你想一想，你每一次遇到那些无语的事情、无语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会被气笑？
1: 确实也是。
0: 对啊，
1: 人在无语的时候确实会被气笑，是吧？
0: 我确实会笑啊。所以晴天无语啊，所有人的心情就看起来很好啊。
1: 原来这样子的。
0: 好吧，今天你的题目是什么呀？
1: 我的题目是，养狗狗的朋友，这个问题要关注一下了。请问，就是这么多种类的狗狗里边，你觉得哪一种狗狗最聪明？
0: 哪一种狗狗最聪明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哪一只狗狗最聪明。
1: 哪一只狗狗？
0: 我家的狗狗。
1: 你们家牛奶是吧？
0: 对。
1: 你知道有一个狗狗智商的排名表的，就是什么边牧啊，
0: 边牧第一，
1: 应该第一，对对对，
0: 泰迪第二，
1: 贵宾犬，还有德国牧羊犬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今天这个问题呢，不在这个里边。请问哪一种狗狗最聪明？
0: 哪一种狗狗最聪明啊？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开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3: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2: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3: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
8: 请问这么多种类的狗狗，哪一种狗狗最聪明呢？
7: 哪一种狗狗最聪明呢？
8: 啊，不是边牧啊，是斑点狗。
7: 是斑点狗？为什么斑点狗最聪明啊？
8: 因为它点子多呀。
7: 那要比这个的话，确实别的狗就比不过它。
8: 点子太多了，
7: 点子太多了。好吧，12:17啊，今天的两道脑筋题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啊。哎，看一看收音机前各位小聪明们，你们今天有没有答对呢？
8: 也可以把这道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答得对啊。
7: 好啦，继续来接收周末备选歌单的两首好听的歌曲。

0: 刚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俊奇，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1: 很甜的一首歌。
0: 哎，这个周末呢就是要甜甜蜜蜜的嘛，
1: 是的，
0: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好的度过这两天。当然了，明天的话呢可以驱车前往寒山，去看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1: 明天晚上的7:30对吧，寒山见。
0: 明天晚上7:30，哎，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每天
1: 懂多一点。
0: 哎，其实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啊，就是香味可以提升记忆。
1: 哎，这个
0: 你们信吗？
1: 我当然信啊。
0: 哦，你信对不对？很多人不信。
1: 不信？
0: 很多人不信，他说怎么可能？气味可以提升记忆？那我都不需要吃那些补剂了呀。我买个什么东西啊，你说这个气味可以提升记忆，我就天天闻天天闻，我就会变成聪明的小可爱吗？
1: 那还真是有可能会
0: 啊，真的有可能。
1: 就对比，如果说你平时不怎么闻这些香味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嘛。
0: 哎，而且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觉得自己用脑过度的朋友，接下来每天懂多一点的这条小知识一定要听好了。
1: 是的，
0: 美国加州大学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表明，睡前闻香味不仅对提升记忆力有好处，还有可能有助的预防老年痴呆。
1: 哦，那这个一定要安排上了。闻香味对于记忆是有帮助的。
0: 哦，
1: 这个实验是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他是选取了7种有代表性的精油香氛，薰衣草。哎，我喜欢
0: 薰衣草，
1: 玫瑰也喜欢，橙子，桉树，柠檬，薄荷，迷迭香，做了一个实验。
0: 哎，
1: 其中呢，43名60到85岁的老人参与了实验之后，他就分为闻香组和不闻香组。
0: 哦，
1: 研究发现，通过持续6个月的时间，每晚睡前闻1种气味2个小时，可以让参与者的记忆力提高226%。
0: 哇，提高这么多啊！
1: 那还是有必要来试一试。
0: 哇，提高2倍还不止啊！记忆力提高226%啊，
1: 对，
0: 2倍啊。
1: 他从科学的角度是这么解释的，大概率是因为负责感知气味的嗅觉，它不同于其他感官，可以直接与我们的海马体啊、杏仁体啊这些器官相通。
0: 哦，
1: 海马体嘛，负责记忆，杏仁是负责这个情绪的。然后就好像我们很容易被香味啊引发食欲啊，你路过那面包店、火锅店啊、海鲜烧烤店，是不是？你不饿也就饿了。甚至闻到了某种味道之后，会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些这个往事，
0: 会有。
1: 所以这是因为感知气味的嗅觉神经和这些掌管本能啊、记忆的器官位置很相近。
0: 哦，所以问题来了，既然闻气味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记忆力有助于这个预防老年痴呆那到底闻哪些香味可以有助呢？你总不能说闻所有的气味你都可以有助于吧？
1: 麻辣火锅味，
0: 对不对？哎，你不能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想闻什么啊！
1: 越闻越饿。
0: 适当的闻一些各种的气味，真的是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呢，一会儿也为大家罗列了10种，可以提高记忆力的香味。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1: 好的。
0: 节目之后，我们一起来闻一闻，好吧？好了，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来自于 Albie Libby《洛杉矶》。

0: 好了，12:3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呢，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知识，就是闻气味可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而且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这个味道有助于我们提升记忆力呢？
0: 这个太重要了吧？
1: 哎，第一个，柠檬。
0: 柠檬，
1: 这个味儿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柠檬浓烈的香味儿能够唤醒感官，提高认知功能。研究发现，它还能够使参与者在打字的时候，错误率减少54%。
0: 哇，真的！
1: 所以如果你觉得状态不太好的话，放一个柠檬在旁边吧。
0: 哎，这样我们约一下吧，就是以后我们上班工作的时候就
1: 直播间放个柠檬，
0: 对，买俩柠檬放在我们旁边，真的是有助于能够减少失误哦。
1: 啊，还有橙子。啊，这个我也喜欢。
0: 橙子跟柠檬有什么区别
1: 啊？当然有区别了。柠檬你也不能吃啊，你只能够喝柠檬水、柠檬茶。橙子你可以吃啊。甜橙，我跟你讲，一切开那个香味儿，哇，扑鼻而来。这种香味儿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和警觉。研究发现，体力劳动者经常接触这种橙子的香味儿，可以缩短反应时间。如果说上班感觉，哎呀，我这个头脑啊，有点迷迷糊糊的，不太清醒。切一个橙子来闻一闻，吃一吃，补充一下能量。
0: 周一早上的时候，大家必须要给我备点橙子，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好，这个应该是很多的打工人都会必备的。咖啡。
0: 咖啡一般用来喝，
1: 我喜欢闻呢。
0: 闻，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过、
1: 我特别喜欢闻咖啡的味道。
0: 闻咖啡的味道，
1: 就是每一次我进到一家咖啡店，我首先就是会被这个咖啡的味道所吸引，能够让我清醒过来。喝咖啡呢，能够让人清醒，但是不仅如此，咖啡的香味也能够提高人的警觉性。研究发现，它的气味也可以提高警觉性。相比没有闻到咖啡味的，闻到咖啡味的学生在分析推理任务当中表现得更好。
0: 每个班级咖啡安排上，不用喝，闻就可以。
1: 还有肉桂。
0: 肉桂
1: 啊，肉桂是什么？
0: 肉桂就是我们一般做饭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调味品叫肉桂。
1: 当你需要集中记忆力、注意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闻一闻肉桂的香味。肉桂的香味它可以提高我们在完成需要高度注意力的任务的时候表现，提高专注力。尤其是上班啊，你看需要高强度专注的时候，闻一闻肉桂挺适用的。
0: 肉桂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面包店也会做，就放一些肉桂粉啊在里面。
1: 咖啡好像也有，
0: 咖啡也有，也有调的那个特调的肉桂。
1: 对，好，还有一个是薄荷。
0: 薄荷
1: 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嘛。那薄荷闻到之后就哇，瞬间清醒了，
0: 就有点风精灵的味道，
1: 很提神呢。
0: 开车的时候特别提神。
1: 哎，是的。
0: 还有五种，到底是哪五种呢？我们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1: 好的。

0: 好了，12:44，闻气味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我们要闻的另外五种，给大家安排上。
1: 这个第六个就是松木。有研究发现，穿过松林啊，可以减轻人的压力
0: 哦。
1: 哎，我很喜欢在森林当中，就是你路过一片树林走过去的时候，能闻到那个松木的味道，
0: 就闻完之后心情特别的舒畅。
1: 对，所以就是
0: 清醒，
1: 亲近大自然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0: 嗯，
1: 可以对抗这个抵抗抑郁啊，帮助大脑清醒也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你更加的专注于眼前的任务。
0: 啊，闻完了之后就是那种压力飞走啦。
1: 哎，是的啊。第七个就是薰衣草。薰衣草的香味呢，能够让你在休息的时候给我们的大脑啊充电，提高专注力，也可以在睡前闻一闻薰衣草的香味，对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0: 是，
1: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啊。
1: 生姜，
0: 生姜，
1: 生姜它不好闻呢、啊，
0: 不好闻呢、啊，
1: 但是它倒是能够让人快速清醒。再就是说，这个生姜它是辛辣的嘛，就是这种芳香气味能够让你精神起来。
0: 是，
1: 尤其是你有什么项目需要熬夜啊、赶工的时候，哎，把你厨房的生姜切片拿过来闻一闻，然后呢提升醒脑。第九，哎，我很喜欢这个味道，茉莉。茉莉花的香味对于神经系统是有刺激的作用，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闻一闻茉莉花，对你的恢复精神有好处，也会让你更加的积极。好，第十，哎呀，这不是周杰伦那首歌吗？迷迭香。对，这种香味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强化记忆力，也可以在早上使用。如果您马上要头脑风暴，可以闻一下迷迭香，让你状态更好哦。
0: 好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十种闻完了之后就会让你一副打了鸡血的样子的这个气味哈。大家呢以后可以怎么做哈？这个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讲，早上的时候呢进办公室，左手一杯咖啡，右手一个橙子，然后你喝一口闻一下，喝一口闻一下，保证你一整天的状态都特别好，
1: 然后说出来我爱打工。
0: 真的吗？最后一句就没有必要了吧，就
1: 我爱上班。
0: 好了，12:46，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然后下周一上午的11点再见啦。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想快速上妆或者随身带气垫补妆的朋友，海蓝之谜这款流光气垫很值得入手哦。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自然清透，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光泽感。正装12克，再加替换新12克，总共24克，只要299元。一个正装的钱，到手两个气垫的量。带替换新设计，特别实用，放包里随时补妆也方便。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5: 咦，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想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料吧。现在下午1点，我是何洁。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9: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我们迎来了2026年的立秋节气，这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暑热渐退。但是秋老虎仍然威力不减，各地呢会有一些贴秋膘，还有啃秋，这些传统习俗也是即将开启了。立秋仍然处于三伏天的中伏阶段，暑气未消，民间呢有大暑小暑不算暑，立秋除暑正当暑的说法。真正的凉爽通常要等到白露之后呢，所以我们还要再熬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啊。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祝大家立秋安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安排上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的海浪电影周，最近官宣了导演、编剧、监制文牧野成为了本届主席，同时也担任破浪计划的终审评委。本届海浪电影周年度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将于9月在阿那亚来举办。每年的这个海浪电影周呢，会有一些固定的单元，也是比较重头戏的。比如说海浪展映，将会以专业的眼光兼顾艺术和商业趣味，再次甄选40多部海内外佳作，用7天完成一场时光之旅，重点升级多个露天放映荧幕，强化视觉辨识度和氛围感，打造更具仪式感的露天观影体验。而海浪对话环节呢，将会继续游走在不同思想的边疆，捕捉优质电影人以及跨领域专家、学者、明星的每一次灵光乍现，畅谈电影的过往和当下，纵论文化的宏观和微观。2026走过3年的海浪电影周，迎来又一个清晨，我们一起等待9月份在秦皇岛的阿那亚来重启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音乐剧《红莲》即将在明天亮相咱们合肥大剧院。这个音乐剧改编自韩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创新性的融合了古典小说《蔷花红莲传》和神话《玻璃公主》两个经典的内核，打破传统叙事，以重构东方神话的独特视角，演绎一场有关自赎和自我接纳的舞台故事。这部《红莲》是一个音乐剧啊，它凭借扎实的剧本和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现，开启全国巡演之后呢，口碑还是不错的。目前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合肥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购票。明天可以走进合肥大剧院，去亲身感受一下这部音乐剧《红莲》的一些魅力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很多朋友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总觉得脸色暗沉，没什么精神，尤其是熬夜过后的第二天皮肤状态非常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这款产品一定要关注了，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这次呢是带礼盒礼袋装的啊，非常漂亮，日常价599一个正装，今天我们下单立减200，到手只要399。别急，我们还要再加赠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毫升，活动只有今天一天。小灯泡精华是 SK2 的明星产品之一，口碑一直非常好。它的质地是乳液状的精华，流动性强，上脸轻轻一抹就开了，就不会黏腻。早晚之后呢，在早晚都是用在水之后，很快就能够让你感觉到肌肤莹润，而且呢完全被吸收。50毫升是一个正装的量，早晚都用的话大概能用2个月左右，也是比较耐用的。再加上今天是礼盒礼袋的精致包装，七夕送人完全拿得出手，自己囤也很划算。日常价599，今天下单只要399就可以到手，另外还加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八月份这才刚刚开始，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想着国庆假期要什么时候放，怎么玩了。根据相关的这个公告啊，我们看到2026年的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呢是放假7天。虽然暑假还没过完，但是如果你想要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售，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买10月1号的车票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有这个国庆假期想要出去玩的这个规划的话，建议还是尽早的去预订车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并不连着，但是呢可以想办法请假的。比如说您还有年休假的话，可以把28、29、30号这3天一起请了，这样连在一起就有近半个月的假期了。那么今年的国庆小长假，你想好去哪玩了吗？

0: 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张靓颖。最近呢，她在进行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很多朋友呢反复刷到的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就是她演唱《野心家》这首歌。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一整场演唱会好像就这个片段特别的出彩，特别的出圈。后来我看了一下才明白，说确实

是还蛮有意义的，因为这场巡演最开始就是从大湾区的深圳启程，兜兜转转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大湾区澳门画上句号，这个闭环是比较有意义的。而算下来，这已经是他的这场名为《追》的演唱会第5次来到大湾区。

畅颖本人很轻松很享受，然后歌迷在这场演唱会当中也获得了很多。在过去这一年，很多的巡演当中，他产出了很多的封神舞台、出圈的妆造，还有数不清的让人回味的名场面。比如说这首《吹爆的野心家》，热度就一直在直线上涨，好评满满。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野心家》，也希望接下来他的围场，很多的歌迷可以抢到票啊，去见证这个特别的收尾。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有人呢在睡觉前习惯性的把手机充上电，然后呢就直接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你会发现，哎，电量满满的，整个人都很有安全感。但其实这种一整夜充电的方式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这个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是把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然而呢，一旦充电器的这个保护装置失效，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很可能因为长时间的充电造成起火甚至爆炸。所以呢，给手机充电咱们一定要做到安全，比如说充电的时候远离人或者枕头，手机发烫的时候要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还有就是结束之后呢及时拔掉电源，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的手机充电器，还有呢就是手在很湿的时候也不要去拔插这个充电器，以及充电器的接口松动或者过紧的时候就应该要立马更换了。咱们呢在充电这个事情上别偷懒，然后呢在充电器的使用上呢也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的年限，也不要过度的节省，因为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简单的心最容易得到快乐，我是何洁，现在时间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在炎热的天气里，是不是也希望在音乐当中下那么一场雨呢？这里是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为您数榜。本周呢有8首新歌进榜，一首一首来数啊。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白兔组合的记号。本周19，陈思翰你的口袋。本周18，周国贤仿生觉知。本周17，梁文音如初。本周16位，来自于香港歌手陈柏宇啊，这首歌叫《快照》，以一张旧快照来承载青春的回忆，相片定格当时的容颜，但是抓不住奔流的时光啊。很多时候翻看老照片，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同感吧。编曲其实走向非常的简约柔和，钢琴旋律缓缓流淌，很有怀旧气息。那陈柏宇的声线非常的醇厚沉稳，来演绎呢克制内敛的情感，从容的诉说回望青春的时候看到一张老照片，惦念起以前的人和事。陈柏宇的这首歌本周呢排行在第16位，这首歌叫《快照》。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一部幻景说，哇，陈柏宇的这首歌真的很轻快，很久没有听到这种风格了。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港台榜第15位岑宁儿，别忘了。本周14位 GGE 梁咏琪这首歌贴心。新歌进榜啊，虽然不是我们这周呢新歌最高来到的位置哦，但是这个成绩也很不错啊。讲述一段安静的细腻的恋爱，不用轰轰烈烈的表达，彼此懂得，互相体恤，细碎日常当中的体谅才是最长久的温情。纵使感情平淡朴素，而这份长久呢贴心陪伴足以抵御所有的孤单。编曲非常的清爽柔和，轻柔吉他线条贯穿整首歌，曲风听起来也很清新啊，很有港式抒情的温柔质感。梁咏琪还是这把干净清爽的声线，演唱的时候呢淡然很从容。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细水长流的浪漫娓娓道来。本周14位梁咏琪贴心。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爱吃香菜说，最好的感情都是藏在日复一日互相迁就的贴心当中。听到梁咏琪的这首歌呢，有一点感触。本周13位 AJA 赖玉哲无法装不在意，上榜3周17位升了4个位置。本周12位上榜2周16位继续升4个位置。萧敬腾阿令黄丽玲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们要听到本周的新歌来到位置最高的，直接空降我们第11位，张智霖带来的歌一直都在。接这首歌呢，承载岁月当中的回忆，时光呢其实不断的在更迭，人事也是来来去去，唯有歌曲静静的留存。所以当熟悉的曲调响起来，旧日的画面再浮现，歌声好像老朋友一样长久相伴在您耳边。整个的编曲呢非常的温润啊，弦乐非常的轻柔啊，充满了怀旧的氛围感。而张智霖的嗓音呢还是醇厚的从容的，唱腔也非常的恳切。这首歌要描绘音乐长久不变的陪伴力量。本周第11位，张智霖的新歌《歌一直都在》。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就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啊，来数榜，来到榜单前十的位置了。陈伟霆《乐此不疲》拿下本周第十位。上榜三周14位，升五个位置。Semi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来到第九，以陨石俯冲地球的宇宙意象来重构爱情观。想一想，这个天外陨石自带破碎的锋芒，大家唯恐避之不及啊！只有地球呢，甘愿包容它所有的棱角。所以一句“谁敢接陨石？唯一你说愿意”，讲的就是这样独一份的偏爱啊！你看，这个作词人包括作曲人啊，他们的想象力多么的丰富啊！郑秀文的嗓音呢，兼具柔软的底色和厚重的力量，主歌呢是在诉说，副歌呢是舒展，而且他的情绪穿透力非常的细腻啊，诠释出来带着伤痕还要勇敢奔赴爱。郑秀文的这首歌《陨石与地球》本周第九。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门前大树说，其实听这首歌我的感觉就是最好的爱就是有人全盘能接住你所有的缺点。本周港台榜为您数榜第八位，上榜两周13位，升5个位置，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纯粹的告白就内核，就告诉你愿意倾尽所有来守护那个心上人，没有太多花俏的那个情节，平平实实的说一句我就是你长久专一的偏爱。这份细水长流的浪漫贯穿整首歌，而编曲它走的是温柔抒情的 R&B 的曲风，那轻柔的钢琴搭配舒缓的节拍，还有简约的合成器来铺垫氛围感，旋律很流畅。周兴哲自带治愈感的这种声线呢，也很温柔啊，转音细腻顺滑。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平缓的唱腔把毫无保留的偏爱娓娓道来。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港台榜继续往上数榜，第七位上榜四周，第十位升了三个位置，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写到他现在已经60岁了嘛，他的心境很通透了，他不太畏惧任何的事儿了啊，包括岁月落幕，他坚信着一路上的坎坷都是风景，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的后半程，但是他觉得前路呢还有没有完成的故事，还有对音乐滚烫的热爱。整个编配部分走向都非常的温和，那林志炫以20度的宽音域哦完成整首歌的演绎，我觉得他也抛开了年龄的限制，60岁的歌手怎么了，传递不必向时光妥协的人生态度。林志炫故事还有呢，本周第七。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2: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3: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2: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这周的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晓榜单数榜当中啊，来到榜单前六的位置，陈珊妮还有人在本周第六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了三个位置。本周前五的位置，上榜四周，上周第八升三个位置，来到第五位冯允谦的 EZS123。整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轻快慵懒啊，它融合了轻 R&B 与复古节奏布鲁斯，所以呢旋律很松弛很舒展。到底讲啥呢？他是说心动的时候那种简单纯粹的欢喜，遇见喜欢的人，心动了，靠近了，相守了。其实褪去很多复杂的纠结，还原恋爱最本真的那个模样啊。编曲的配器也非常的融合，整个的贝斯很轻快，鼓点也很轻柔。冯允谦呢，醇厚的转音，唱腔非常的随性，他的真假音切换呢很流畅，轻快的曲调当中满满都是温柔。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轻松甜美的恋爱心境啊，生动表达。冯允谦的这首歌本周第五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呢，冰镇杨梅说冯颖谦的

这个转音啊，听着太舒服了，我觉得心情呢不自觉变得很轻快了。本周第四位 Ta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上榜四周，上周第七升三个位置。这首歌就讲啊，沉溺于短暂美好恋爱的心境，明知道这段缘分虚幻易碎哦，不愿面对现实当中的落空。蔡健雅慵懒沙哑的嗓音很有故事感，把刚才说的这种状态哦，娓娓诉说出来，整首歌好像一个人独自回味一段抓不住的温柔。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第四。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到本周港台榜前三甲的位置了，本周第三季军上榜五周，上周第六剩三个位置，李浩伟孤芳自赏。这首原创单曲呢，其实跳出他这首歌歌名所带的这种孤傲啊，它是以深夜独处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叙事的底色，讲讲现代人独自一个人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呢，自我消化悲欢离合，跟自己和解。编曲非常的温柔，吉他的线条是它的主轴，加一点细细碎碎的合成器的音效点缀在当中。李浩伟的唱腔呢比较慵懒随性啊，而且还加了一些口语化的哼唱即兴的点缀，声线治愈深夜独处独赏心绪的这个细腻氛围烘托出来了。恭喜李浩伟啊，拿到本周港台榜的季军了，第三位孤芳自赏。

0: 听众深夜留声机说，有的时候不必强求有人相伴啊，就是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也会发现其中的乐趣。
1: 想给音乐宽宽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宽宽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来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五周，上周第五升三个位置，陈立农《赶路人》。巡演青春为名的收官曲，这首歌是他十八个月巡演心路的缩影，他要写给每一位奔波前行的普通人，消解这种快节奏时代的焦虑哦。大家忙着长大啊，藏起来委屈赶路的日常，所以劝慰大家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自己走，无论快慢都有自己沿途的风光，无需硬撑完美。陈立农的这首歌《赶路人》。

听众言路有风说，赶路嘛就不必急于抵达，好好善待一路坚持的自己，不是很好吗？继续为您揭晓啊。迫不及待，这首歌已经跳出来，我们先听一段 MC 张天赋的冠军曲目哦。

已经猜到了没有？Tipsy 来自于 MC 张天赋，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了三个位置啊，众望所归，拿下本周榜首冠军。叔叔从去年到今年MC 张天赋拿下多组我们的港台榜的冠军了，也实力证明啊，他目前在香港乐坛的超一流的人气。

低沉磁性的声线，这个曲风啊，没有苦情歌的压抑了，竟是都市的随性洒脱。我们也在张天赋的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周港台榜一个小时接榜的精华所在。本周八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张智霖歌一直都在本周第十一位，其他新歌也有亮眼表现， GG 梁咏琪贴心十四位，陈柏宇快照十六位，周国贤仿生觉知十八位，重点榜位第五位冯允前的 ECS 123本周第五位，第四位不愿醒的梦来自于蔡健雅，第三位李浩伟所演唱的孤芳自赏，本周亚军陈立农赶路人，正在听到 MC 张天赋的本周港台榜冠军曲目 Tipsy。

0: 想偷走。
1: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下周一下午的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情况。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来接棒的歌手焦麦琪，我们的盛夏。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面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下午3点喽，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何洁。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呢，看到一句挺戳人的热搜文案，叫做不要被困在自己想象的暴风雨里。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被情绪困住，可能是工作里一点小小的失误被你无限放大啊，成了全盘否定，可能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让你辗转反侧纠结很久，可能是对未来的未知和忐忑让你凭空脑补了无数糟糕的结局。其实我们人生里大部分的风雨都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在我们心里啊一遍遍酝酿，反复的回想，硬生生造出来的一场想象中的暴风雨。我们会习惯性提前焦虑，习惯性内耗，习惯性自我否定，于是把自己困在漫天乌云里，却忘了抬头看看，风一直在吹，天总会放晴。

周以斌和陈颖恩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理想大人的模样》。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想用温柔的旋律陪大家一起走出自我内耗的阴霾。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跟我说说你最近正在被哪一场想象的暴风雨困住，哪首歌呢又总会在低谷的时候治愈你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难过并不是因为当下的处境有多么的糟糕，而是我们可能太害怕未知了，太纠结遗憾了，所以我们总是会不断地去揣测和预判最坏的结果，就是一直提前焦虑提前崩溃，让原本其实可以很平静的日子被想象出来的风雨彻底打乱了。继续来听郁可唯《路过人间》。

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的歌词通透又温柔，他跟我们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遗憾呢、失意呢、迷茫啊，都是常态，我们不用总是揪着过往不放，也不必困在自我编织的那种情绪牢笼当中无法自拔。那些你认为跨不过去的难关，那些你反复纠结的瞬间，放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里，真的不过就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小雨。所以呢，要学会接纳情绪，学会跟不安的自己去和解，才是最好的自愈。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聊，不要被困在自己想象的暴风雨当中。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我总是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进行自我怀疑，明明已经做得挺好了，却总脑补自己还不够优秀，每天呢都活在自我否定的暴风雨里，这样真的是很累啊。还有朋友说，习惯性提前焦虑，怕失败，怕出错，怕辜负别人的期待，所以很多压力真的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看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啊，你的情绪其实也是很珍贵的，所以千万别用来消耗自己。想象里的暴风雨再汹涌，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当下的松弛平静，好好生活才是真的。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说，情绪稳定的本质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允许自己偶尔迷茫，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允许生活有不完美，允许事情并不如愿。

那英梦醒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用逼自己时时刻刻都是坚强的，不用因为一点点不顺就全盘否定自己。暴风雨从来都没有那么可怕，而可怕的是我们迟迟不肯走出生活的阴霾，反复沉溺在那种自我脑补的负面情绪当中。这个世界呢是很温柔的，有很多人，很多美好，值得你放下焦虑，好好的去热爱。来，再来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来消息说，以前呢总是困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一点点小事就会胡思乱想，后来真的慢慢发现，大部分的烦恼都是庸人自扰，都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所以放平心态之后，日子真的也会跟着顺遂很多。让我们跟着五月天的《笑忘歌》，把那些烦恼统统的忘记吧。

五月天《笑忘歌》，天黑就好好休息，天亮就好好前行，不用预知烦恼，不用焦虑未来，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生活最珍贵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每一个高光时刻，而是每个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继续在这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啊，有一个博主

采访了一个黄头发的精神小伙，给他300块钱写一篇作文。这个小伙是山里务工的一位学生，抽到的，比较常规的题目叫做《我的妈妈》。这样的一篇作文呢，在网上就这样火了。我截取了一部分内容。他说，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同学提起你，我就冲上去揍他，打坏过好几副眼镜。但这次握笔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说实话，如果专门写你，我能够记住的只有瘦瘦的、圆脸、门牙缺了一小块儿。这是时隔近10年我唯一还能够记住的样子。其他的一切，我只能够看着别人的妈妈去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借着这篇作文，写写你走之后的日子吧。紧接着呢，他写了很多妈妈不在的日子里自己的生活。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这么多年过去，心里的怨恨也消了大半，心底只藏着一点点期盼。我经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让我写下这篇作文的人说，视频发不出来，会被很多人看见。倘若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一次您的小孩吧。

倘若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一次你的小孩吧。很多网友都说，读这最后一句话，眼泪根本就收不住，文字无声却震耳欲聋，在这一刻真的具象化了。小伙子染黄的头发是铠甲，而他的作文是翅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个他，用最笨拙的方式爱着、撑着，同样也盼着。或许很多人，我们都曾经是某一个故事里等待回应的小孩子。每一个搬着生活重量前行的人，其实都值得被看见。这首歌来听汪苏泷、西林那一高，从心底祈愿。

0: 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没有登上去的高峰，它未必是现实里的高山，可能是没有完成的心愿，不敢尝试的选择，或者是藏在心底的小小的遗憾和期许。那座山呢，并不是用来征服的，也不一定非要登顶才算圆满，而它在很多时候用来提醒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有很多的希望，你还没有被生活磨平棱角。那座山是我们灵魂的坐标，也是我们热爱生活的

这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不曾相见，生

只是路人般擦肩，不同的人有意无意遇见，我们的故事总在开学。

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的《回不去的从前》。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次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一会儿再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吧。下午4点，我是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6: 公益主张。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

0: 险之风，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来说一项被低估的运动，叫做拉伸训练。如果说每天能够抽出10分钟的时间，有一些身体的好处啊，一定会找上你。拉伸训练呢是一项常常被低估的运动，适合男女老少进行锻炼，在家呢也就能够练起来，每天仅需要10分钟，就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说第一点，它可以提高身体的柔韧性。一个人过了30岁之后呢，身体的柔韧性就会逐渐的下降，关节呢容易变得僵硬，而拉伸训练可以逐渐的拉长肌肉，我们的肌腱还有韧带，增加它的弹性和伸展性。坚持拉伸训练能够提高关节的灵活度，改善身体的柔软度，让四肢变得灵活起来。第二是可以缓解我们肌肉的紧张。现在的很多的朋友呢，习惯长时间久坐，这种静态姿势容易导致我们的脖子、肩部跟腰腹的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会受阻，还会加速肌肉的流失。而坚持每天10分钟的拉伸训练，能够放松肌肉的纤维，促进肌肉内的血液循环，帮助带走代谢废物，比如说乳酸。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预防我们的运动损伤。平时喜欢锻炼健身的人，一定要注意健身之前的动态拉伸热身。健身之前的拉伸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提升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的弹性，让身体呢更快地进入到运动的状态，减少受伤的风险。第四个好处就是改善体态。很多人由于长时间久坐导致肌肉失衡，会出现各种体态问题，容易出现含胸驼背、脊柱侧弯，形态啊会大打折扣。坚持拉伸训练可以激活身体的肌群，帮助调整身体的姿势，比如说针对背部、腹部、臀部这些关键部位的拉伸，有助于改善肌肉的不平衡，纠正我们不良的体态，让我们更加的挺拔和健康。第五个好处就是可以缓解焦虑。拉伸训练作为运动健身的一个项目，虽然强度比较低，但是呢也能够有效地抚平我们的心情，提升抗压力。一组拉伸训练可以促进身体分解内啡肽激素，有效地放松身心，缓解焦虑这些问题。第六个好处就是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睡前如果说能够进行一组拉伸训练啊，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白天的压力和思绪当中转移出来，使身心逐渐地平静下来。当身体呢会进入到一种放松舒缓的状态，心率、血压这些生理指标也会随之下降，从而更加容易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听了这么多的拉伸训练，所以呢想问问各位，你有拉伸的习惯吗？那不妨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增加几组拉伸的训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经常做一些拉伸的训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好处。那还有一个动作，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不妨多做一下，那就是俯卧撑。一个医生都推荐的健身动作，你不需要出门，在家就能够练起来。平时缺乏锻炼，想要强身健体的人，一定不能忽略俯卧撑这个王牌的动作。1分钟完成的俯卧撑的个数呢，也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研究发现，1分钟能够做40多个俯卧撑的人，相比于一次性完成不了10个俯卧撑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96%。那么，1分钟完成多少个俯卧撑才算合格呢？对于一个青壮的男士，就18到30岁的男生来说，1分钟完成25到30个俯卧撑，体能素质是合格的。1分钟如果说能够完成40个俯卧撑，说明你的体能素质是非常优秀的。如果你1分钟无法完成20个俯卧撑，意味着体能素质不合格，需要加强锻炼。而女生1分钟能够做21个以上的俯卧撑的女生，通常具有较好的上肢力量、核心稳定性和身体的耐力。女生1分钟做不到10个俯卧撑，说明健康状态不合格，需要加强锻炼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呢也会呈现流失的趋势，身体各方面机能呢也会逐渐的退化，力量也会随之减少。30岁之后的人，每增加10岁，俯卧撑的数量标准相对应将会降低10%到15%。而值得高兴的是，体能素质比较差的人，如果能够进行俯卧撑训练的人，隔天训练一次，每次进行100到200次，分组来完成，坚持3个月之后，我们的体能呢也会得到提升，俯卧撑的个数也会明显的上升。为什么推荐大家多做一些俯卧撑的训练？有一些原因可能会让你爱上俯卧撑训练。对于平时缺乏锻炼、久坐不动的人来说，非常容易出现腰酸背痛、腰肌劳损这些亚健康的问题。而坚持俯卧撑的训练可以激活身体的肌肉群，促进血液的循环，有效提升心血管健康的指数。对于上肢力量比较薄弱的人来说，坚持俯卧撑可以强化我们的胸肌、手臂跟肩部肌群，防止肌肉的流失，塑造紧实的线条，并且呢能够提升上肢的力量。对于体型肥胖的人来说，坚持俯卧撑是可以提升我们的肌肉量，而肌肉量的增加意味着基础代谢值的提升，即使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身体呢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改善体型。对于那些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人来说呢，俯卧撑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健身方式，可以充分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对于不想出门锻炼的人来说，一个俯卧撑就能够玩出很多的花样，帮助我们全方位锻炼上肢肌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俯卧撑的姿势，比如说宽距俯卧撑、窄距俯卧撑、钻石俯卧撑等等，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锻炼需求和目标。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不妨给自己增加一些俯卧撑的训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人到中年一定要重视力量训练，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肌肉量每年自然流失大约1%，代谢率呢也会逐渐的下降，身材呢就容易发胖。想要保持逆龄的体态，出色的身材线条，就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训练。力量训练从哪里开始？初学者呢，我们可以从自重训练开始，循序渐进的提升我们训练的强度，能够有效的提升肌肉的维度。每天在家坚持4个动作，每天10到20分钟，就能够练到核心、臀腿和上肢，帮助我们打造紧致有型的肌肉线条，还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提升代谢，预防衰老，让我们在中年依然拥有挺拔紧致有力量的身体。那有哪4个动作呢？首先第一个，深蹲。深蹲啊，是下肢训练之王，能够激活我们臀腿和大腿的肌肉，提升下半身力量和代谢，预防腿部松弛和骨质疏松。

还能够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助于全身燃脂。深蹲的动作要领呢，双脚与肩同宽或略宽，脚尖微微的外展，屈髋屈膝下蹲，让臀部往后坐，膝盖呢不要内扣，与脚尖方向一致，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或者略低。进阶的阶段可以加入哑铃进行负重的深蹲，或者进行深蹲的跳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动作就是俯卧撑了。俯卧撑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胸部、肩部、三头肌、核心，可以改善手臂的松弛，可以塑造结实的胸肌，改善上肢的线条，还能够增强上肢力量和体态的稳定性。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次性完成10个俯卧撑，我们可以先从跪姿俯卧撑或者是墙壁俯卧撑开始训练。它的训练动作要点呢，就是双手略宽于肩，身体成一条直线，屈肘下压身体，胸部呢尽量靠近地面，肘部微微的向内夹，核心要收紧，用胸部和手臂的力量推起身体。每组呢8到12次，做4到5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逐渐的增加难度。动作三，交替屈肘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提升核心的稳定性，更好的保护脊柱，塑造紧致的腰腹，还能够改善我们的体态的一个黄金的动作，有效的提升我们健康的指数。它的动作要点，双肘撑地，与肩同宽，身体呢成一条直线，保持核心收紧，交替从直臂状态进行屈肘，保持身体的稳定，动作进行30秒，组间休息30秒，重复4组。第四个动作叫做弓步蹲。弓步蹲能够针对强化单侧的下肢肌群，提升髋膝踝的稳定性，可以预防跌倒，增强下肢的功能，塑造翘臀美腿。它的动作要点呢，就是双脚并拢或与肩同宽，身体直立，目视前方，核心微微的收紧，一只脚向前跨出一大步，大概呢1.5个肩部的宽度，保持脚尖朝前，膝盖不要内扣，换边重复进行动作呢，进行12次，重复4组就可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些在家就能够进行的一些动作啊，锻炼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健身训练呢，可以大致分为力量训练跟有氧运动。那大多数的朋友对有氧运动比较熟悉，但是对力量训练的概念呢，就比较模糊了。平时常见的慢跑、有氧操、快走、打球、爬山、游泳，这些呢都是属于有氧运动，是可以长时间坚持的燃脂效率。而深蹲、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这些训练就属于无氧运动，无法长时间坚持，可以刺激肌肉的生长，提升身材的比例。很多人健身的时候呢，认为力量训练是不重要的，可做可不做。但是我的建议是，健身要多做力量训练，力量训练的重要性是你忽略掉的。长期坚持力量训练好处有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坚持力量训练可以预防肌肉的流失，尤其是人过了30岁之后，身体的肌肉呢会呈现流失的趋势，衰老的状态呢也开始出现。而坚持抗阻力训练可以预防肌肉的流失，让我们保持紧致的肌肉状态，保持旺盛的体能，年轻的活力，有效的抵抗衰老的出现。第二呢，就是坚持力量训练可以提升自身的肌肉含量，保持旺盛的基础代谢值，改善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远离发胖的困扰。坚持力量训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肌肉力量，让我们举重若轻，拥有充沛的力量。无论是提行李箱还是单手抱娃，都毫不费力，远离那种弱不禁风的形象。第四，坚持力量训练可以强化我们的身体肌群，肌肉可以保护骨骼、关节和器官，减少外力的伤害，免疫力呢也会有所加强，有效的抵御疾病的入侵，从而提升身体的健康指数。还有就是坚持力量训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压力的减轻，无论男生女生都要在生活当中多做一些力量训练，尤其是30岁之后的人更应该重视起来。新手刚开始进行力量训练呢，可以从一些自重训练入手，同样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那如何选择健身的动作，这个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首先我们可以做一做俯卧撑，第二呢就是曲肘直臂的平板支撑，第三呢就是深蹲，还有保加利亚蹲。这四个动作呢，我们只需要保持3天锻炼一次的频率，每一次呢坚持15到20次，重复4到5组，就能够锻炼身体的各大肌群，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所以呢，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健康。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呢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然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心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的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周五愉快啊。
9: 刚才合肥大概从4点钟的时候吧，
8: 挤了一点小雨，
9: 那一阵雨挺大的，
8: 大吗？
9: 而且风也很大，
8: 没感受到啊。
9: 你哦，你办公室没有阳台对吧？那你没有办法了。对，我们阳台正对着天鹅湖。
8: 哦，我主要是独立的办公室，隔音比较好。是大周五的上节目，一开场咱俩就得啊，非得比吗？比着比着，你又拿出你双硕士来寒碜我了。
9: 5:08的给力秒杀马上就要开始，
8: 嘻哈搜货给各位今天安排。
9: 哦，这个好，
8: 好，非常好。特别好，
9: 爱马仕
8: 啊！
9: 爱马仕花园香水中样四件套。
8: 首先，它是爱马仕的香水；其次，它是中样四件套，就意味着什么？你买大牌可以用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香型和选择。
9: 就是经典花园香，每瓶30毫升，一共4瓶，有尼罗河、
8: 泻湖、
9: 屋顶花园、
8: 李先生的花园，这四个超经典的香型。
9: 就是如果大家对爱马仕的花园系列香水是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四款香型是非常畅销非常著名的。
8: 关键是这么一个套盒平时你很难买得到。
9: 嗯，
8: 这个不是说你怎么着你专柜你都很难买得到的。这四个香型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旦卖出去的话，你就不会再去买单瓶的了。首先来说一下，每瓶30毫升，这个分量已经不少了。四款同样的30毫升的四种香型，一个爱马仕的香水礼盒，嘻哈搜货给您399。但是今天我们是电台福利时间吗？299到手。
9: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去买。
8: 略激动了啊，略激动了，确实
9: 是这样啊。
8: 这个礼盒的话，在即将到来的七夕拿出来送给你亲爱的人是太合适不过了。
9: 对，然后姐妹们还是这样，如果没有人买的话，我觉得
8: 买了让他报销，你让他报销，你让他报销1200没问题。
9: 我们可以自己买给自己。有人宠爱就固然是件好事，没有的话自己宠自己，这是我们的底气。
8: 你这选择不对， 首先要自己宠爱自己，其次才会有别人来宠爱你。
9: 你想的对，
8: 你怎么能等着别人的宠爱呢？
9: 299买到四款，
8: 对吧？你想想，如果说有一个追求你的男士，
9: 怎么又回去了？我们不说，我们说这个香水。
8: 我们假设一下，追求你的男士，但是他表现并不是很好，过节的时候突然给你拿一个礼盒，不疼不痒的，你淡淡的告诉他，哦，这个我已经有了，就告诉他你对我的爱没有那么上心，你根本就没有关注我平时喷的香水的香型。
9: 不是，追求我就送中样啊？
8: 怎么是中样呢？30毫升？
9: 那是不是中样啊？
8: 30毫升是正装了。
9: 正装50啊？
8: 差不多了啊。
9: 299四款，四款香型，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划算。如果你要是买大瓶的话，你一瓶用好久，但是你一下子买四瓶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
8: 同时拥有了四种
9: 脑子不太好的样子，对。
8: 啊，
9: 但这个小的
8: 你买4个50毫升的或者4个100毫升的，你真的要用到猴年马月。
9: 299，价格很划算
8: 啊。
9: 尼罗河花园就不用多说了吧。
8: 哎，
9: 就是用穆老板的话说叫什么，
8: 叫年三十年夜饭的解腻款。
9: 对，非常消食。为什么？
8: 因为它特清新，
9: 它里面有青芒果，就
8: 还有那个佛手柑，
9: 还有莲花，
8: 哎呦，
9: 无花果的味道。没有佛手柑，
8: 没有佛手柑吗？
9: 对对对，所以呢，你跟青芒果一闻的那种香型，就是觉得感觉就特别消食哈。
8: 是的，它喷上之后啊，就像是什么呢？夏天傍晚在河边散步，
9: 哎，
8: 那种温风拂面的清爽
9: 感，形容的非常好，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感觉。
8: 人家官方介绍也是这么说的。
9: 蟹湖花园
8: 主打的，很多朋友会很喜欢这款，为什么呢？它是木质花香调，
9: 就高级嘛。
8: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小姐姐特别喜欢那种木质的香调，
9: 因为
8: 檀木啊、沉香啊，
9: 因为它会有一点点中性，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坚强。
8: 它帮你补足一些底气哈，
9: 对对，
8: 甚至闻的时候觉得好有元气感。
9: 还有就是屋顶花园，
8: 哇，
9: 就是，
8: 爱马仕的入门香啊。
9: 李先生的花园是一款像，就是设计师这么说的，向中式园林致敬的一款。
8: 确实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致敬，但是呢，你闻的时候你会发现，金桔、茉莉和薄荷，尤其是这个茉莉，它很代表咱们的这个
9: 中国
8: 元素，
9: 对吧？对吧？
8: 喷上之后很安静的东方气质。
9: 一套四瓶比单瓶更有惊喜感，出差啊、旅行带一瓶就刚好。
8: 是的，上班、约会、聚会啊，不同的风格你都能找到对应的香型，关键你下单才299就到手了呀。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
8: 没错，另外呢，下单之后您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商城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这时候就有非常聪明的小伙伴啊，想了一个点子，我为什么不能先添加客服微信领了券包再买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啊，可以的。
9: 你怎么添啊？
8: 你商城右上角你先添加它。
9: 哦，这样。
8: 到时候我要买东西。
9: 可以吗？
8: 可以。
9: 那这不是一个 bug 吗？
8: 这不是 bug， 这只是你的选择。
9: 哦，
8: 有的时候选择决定命运。我们规定的那是规则，对吧？但是你的选择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规则以内啊。
9: 好吧，今天6点钟，哪些零食吃着不胖还顶饱？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好。
8: 这里头要没燕麦的话，我跟你姓啊。
9: 这是零食。
8: 我叫黑木。
9: 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待会儿6点钟跟大家分享。
8: 行，
9: 而且还好吃。
8: 啊，真的，
9: 零食如果你不好吃你配叫零食吗？
8: 说的是啊。今天我们全场聊一话题，天哪，才发现小朋友的社交就是那么简单高效。
9: 我也发现了，
8: 我儿子有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他每添加一个好友的话都需要家长同意。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提示，我儿子要和帅的离谱成为好友，我儿子要和叫什么来着，那个游戏叫什么什么蛋，
9: 不知道，
8: 蛋仔
9: 啊，蛋仔游戏，
8: 蛋仔派对永远的王成为好友。
9: 蛋仔派对，
8: 你们小孩子起名就已经这么高级了吗？我真不敢通过呀。
9: 我们说小朋友的这种就是他完全没有情绪直接沟通内容，因为小孩子可能还比较小吧，所以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家邻居的那个小朋友大概五岁
8: 、
9: 幼儿园，因为幼儿园不都就近嘛，就在楼下，所以邻居也就是他同学，
8: 是
9: 到他家来玩
8: 啊。
9: 到他家来玩的时候呢，正好玩着玩着他们家要吃饭了
8: 啊，
9: 他们家吃饭了以后呢，他就小朋友就把玩具摆在一边跟他说，某某某，我要吃饭了，你回家吧。然后他妈在旁边一脸汗说，
8: 是多有点不好意思呀，
9: 这多冒昧呀，人家都是开饭了，你不让你留人家在这吃。然后妈妈就出来打圆场， 说
8: 要不一起吃点吧，
9: 哎，对，你就在阿姨这里吃吧。然后那个小朋友更直接
8: 啊，
9: 说阿姨你今天做的没有我爱吃的，我回家了。
8: 阿姨多余跟你客气了是吧？
9: 就小朋友不觉得，两个小朋友都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8: 你会发现小朋友之间的社交才是我们大人追求的那种极致的单纯的社交，
9: 就是大人会想东想西啊，会不会他有多想啊，
8: 我们活得有多累他们活得就有多轻松。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5: you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5: 哦，
6: 作为一个铲屎官，
5: 啊，
6: 一位狗。

0: 够的铲屎官，
1: 爱宠人士。
0: 对，
1: 嗯，
0: 你不得爱宠人士，现在不是夸人呐？
1: 哦，这不是夸人吗？
0: 爱宠人士是说毫无底线的去纵容自己的宠物。
1: 你这不能叫爱宠人士，你这叫宠宠人士了。
0: 就是我家有只狗，所以我对一些小狗啊这样的新闻是比较关注一些，这也可以理解，对吧？
1: 能理解。而且其实互联网上对于宠物的视频，养不养宠物的都喜欢看一眼，
0: 对吧？
1: 啊，
0: 然后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当时真给笑抽了。
1: 怎么笑啊？那狗得多可怜呢。
0: 可怜？
1: 那什么内容啊？
0: 说前两天在江苏
1: 啊，
0: 就是有一个小伙儿，
1: 嗯，
0: 拉着音箱在小区里面喊话，
1: 喊话啊，
0: 对对，他为什么喊话呢？
1: 啊，
0: 嗯，因为是这样的，之前啊，他想给他们家的狗啊配种，这很正常吧？
1: 啊，正常。
0: 就是人家养着狗的，对吧？就想交个朋友什么的。
1: 嗯，哎，
0: 然后在那个现在都通过什么群啊什么的
1: 啊，
0: 对。然后呢，他就对方就发了他们家狗狗的照片。
1: 哦，
0: 非常漂亮的一只小女狗。
1: 哦，
0: 哇，打扮的也洋气
1: 啊，
0: 然后整个品相都很好，
1: 就感觉挺合适啊。
0: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给人家转钱，配狗是要钱的。嗯，
1: 哦，
0: 营养费。
1: 我不太懂啊，但是我也记得。一般是公犬要收到一些补偿吧？
0: 哦，是反了，就是公犬，你要么就是给一点营养费，要么就是下崽了之后给
1: 一只小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对吧？
0: 嗯，哎，你别就是你挺懂哎，
1: 我没说嘛，就是这方面视频咱们也能看到啊。
0: 对对，嗯，然后
1: 啊，
0: 对方收完钱了之后
1: 啊，
0: 他去看狗。
1: 嗯，
0: 总得见面吧？
1: 是，
0: 这玩意儿不能线上完成啊！
1: 哎，那当然了，对。
0: 发现线下看到这只狗，完全跟视频和照片里是判若两狗。
1: 啊，就品相不好，
0: 非常潦草。
1: 那这是配下来的小狗就不好看啊！
0: 人家不愿意了，
1: 那是不愿意啊！
0: 我相中的不是这只啊，
1: 是。
0: 而且你跟着比狗一看，病殃殃的。我不是说
1: 不会吧？狗拍照也 P 图了。
0: 后来就跟对方交涉，
1: 啊，
0: 你把钱退给我，不这个活不干了，
1: 不干了啊，
0: 嗯！对方把他拉黑了，
1: 哦，钱也没退。
0: 于是他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拉着音箱在人家小区里面喊话。
1: 你这也不好啊。
0: 好啊，我们家狗被骗感情了，我要替他出头。
1: 你这，
0: 哎呀，那个狗哦，屁颠屁颠的跟着后面，那一幕心酸又好笑，真的，我仔细想一下。
1: 相亲失败，主人替狗出头，
0: 自己感情受挫的时候，我爸都没这样替我出过头呢。
1: 哥们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感情受挫了，你会用这招吗？你这多让对吧？多让那狗社死啊！
0: 我跟你说，
1: 小狗说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出门遛了，
0: 全
1: 街坊邻居的狗看见我都笑话我。哎，就他相亲失败了，
0: 这怎么能叫？这不能有这种被害者有罪的推论，这明明是人家搞诈骗，好吧？还收了钱不退，还把人拉黑了。
1: 不是千防万防，谁能防到狗还 P 图啊？
0: 哎，前两天在北京
1: 啊，
0: 一所也不是一所大学吧，就一个饭店嘛。
1: 饭店。
0: 一个两个女生去吃饭，闺蜜嘛
1: 啊，
0: 其中有一个女生呢，有一个嗯，不能讲毛病，一个特点，
1: 爱好，
0: 一个特点，
1: 兴趣，
0: 一个特点
1: 啊，
0: 吃饭非常快，
1: 那不是跟你似的吗？
0: 所以我说的是特点，
1: 我觉得这是特长。
0: 然后呢，她的闺蜜直接给她端上了一份特制慢食饭，
1: 还有这东西啊。那饭是装在瓶子里的是吗？每次只能伸进去一根吸管儿。
0: 你爸呛着。是这样的，她闺蜜往她的米饭里撒上绿豆，就是没熟的
1: 啊，没熟的绿豆，
0: 非常硬
1: 啊，
0: 所以你嚼一口吧，
1: 你杠牙呀，
0: 吃一口你就得吐
1: 啊，
0: 就叫吃饭减速带，想快快不起来。
1: 我这么来的？
0: 你闺蜜对你多用心啊，吃饭吃快了不好，加重胃的负担。
1: 不是，
0: 嗯，
1: 闺蜜师傅，我没拍照呢，你就吃快完了。
0: 你吃那么快，就饭就这么多，你都已经吃没了，我还没吃饱呢。
1: 我记得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吃饭也很慢， 我们几个同学中午的话，
0: 人家是快，什么叫你也很慢？
1: 我吃饭慢，我同学吃饭快。
0: 结果呢？
1: 咱们一块儿去吃面，他三两口吃完了就等。

0: 我，
1: 各吃各的嘛。
0: 他着急啊，
1: 然后呢
0: 为他们出了一主意，
1: 嗯，
0: 这碗里头不是那时候吃牛肉面他撒的是什么来着，
1: 香菜，
0: 香菜还是有芝麻呀，
1: 嗯，
0: 啊我想起来了，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我说这么着咱俩一块儿吃，但是你吃之前你先干件事儿，
1: 嗯，
0: 你数一下你那个炸酱面里的那个黄豆，我也不让你白数，咱俩猜单双数。
1: 你为什么像戏弄傻子一样的戏弄你的同学？
0: 真没有，我纯是为了让我们俩能够大家愉快的一块儿进餐。
1: 那你为什么不能吃快点呢？
0: 我往人家碗里撒绿豆了吗？没有啊，我只是让他数了一下你炸酱里的黄豆，哎，很愉快。他说我赌双，我说我赌单，他就开始一个一个了。
1: 你这个同学跟你在一起上学吃牛肉面，从来没有吃过好的，都坨。

0: 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1: 啊，哎，媳妇儿，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呢，工作一天也挺累的，你还让我看着菜谱点菜，哎呀，这多不合适呀！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哎，就比如说刚才
11: 啊，
12: 哎，现在天又晴了。
11: 是，
12: 刚才这个合肥政务区这一带，哇，乌云密布，狂风暴雨。
11: 夏天啊，这种阵雨天气就会比较的频繁。
12: 对、
11: 啊，
12: 尽管今天是立秋，但是现在还在中伏的吧？中伏出了吗？还没出。
11: 还没出。
12: 对，还是最热的时候。
11: 嗯。
12: 所以，如果要遇到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开车一定要减慢，放慢车速。
11: 是的。
12: 万一在雨中发生了单方的事故，也别傻着在那等交警同志来处理。
11: 哎、
12: 单方小事。
11: 更别淋着雨在那个外头，我又是拍照玩，又是要怎么着的。
12: 平安车险就有一个三免赔、
11: 嗯、
12: 免现场、
11: 嗯、
12: 免证明、
11: 嗯、
12: 您拍完照了之后直接开车回家。
11: 是的，首先呢、
12: 哎、
11: 就是先确保自身的安全、
12: 嗯、
11: 然后呢在这个天气比较缓和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手机直接在手机上操作
12: 就可以了，
11: 留下一些现场的这个证据，不用来回跑手续，您只需要拨打热线400-8600400-8600就行了。当然前提您是平安车险的用户，所以您在车险快到期之前请您咨询一下400-8600，看看平安车险给您的政策是不是值得您去选择。
12: 被前员工在朋友圈骂老登，老板索赔5000块。
11: 这老板气量不行啊，人说你老登能叫骂你吗？我已经接受了自己是老登的现实，你怎么还不行呢？
12: 40岁老登，一股老人味儿。

0: 图趁机占我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我被迫离职，这也 OK 吗？
1: 这确实不太合适了。关键是这是事实吗？
0: 这是事实也不行啊，这明显是没有证据的宣泄。
1: 哎，
0: 于是这个老板就起诉了他。
1: 是，你这已经对个人的声誉造成了这个
0: 名誉权
1: 损失了。
0: 这个叫什么叫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这样一起因为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1: 啊，这很标准的说法了。
0: 对，经办的法官特邀调解员给双方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就是没有
1: 啊，就没有再进行
0: 开，没有
1: 开庭了，
0: 没有开庭
1: 调解成功。
0: 对，这个员工呢，00后，非常年轻
1: 啊，
0: 他呢从公司离职，肯定他离职离得不愉快嘛，
1: 有点怨气。
0: 就在朋友圈里发布动态，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前老板啊，40岁老当，一股老人味儿啊，还说老板企图这个占他便宜，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祝你有一个安享的晚年吧，就很快有人就反馈到老板那里了嘛。
1: 是。啊，40岁确实我们自嘲一下老登没什么问题，对吧？你们年轻人，对吧？对我们有些偏见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能在这个人格上还有这个形象上面去贬损呢。
0: 首先第一个，他的发文年龄歧视、
1: 啊、
0: 人格贬损这些侮辱词汇、虚构职场骚扰、这不是事实、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所以构成了名誉权的侵权。
1: 而且人家呢还是一个企业的代表，对吧？你这连带的是让人企业的品牌形象也受损了，
0: 所以要求他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要赔5000多块钱吧。
1: 那最后达成一致了，
0: 这不是和解了吗？因为他说的别的，你说叫他一声老登啊什么的，这些对吧？这个就像你讲的气量不行，但是什么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被迫离职这样的，你必须要有佐证啊。
1: 是。
0: 你提交不出来佐证，你这不是诽谤吗？
1: 哎，所以呢，在朋友圈你可以宣泄一下自己的不满，但是你一定要有尺度，啊，你不能超越这个道德和法律的标准去妄意的去随便的编排另外一个人。
0: 朋友圈从来不是法外的宣泄之地，无凭无据的网络玩梗终究会把自己给玩完了，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这要是有一些这个比较龌龊的一些想法啊，你最多也就能写进日记里头。
0: 宣泄的方式有很多，对吧？
1: 正能量啊。
0: 嗯，
1: 再找一份比他们家公司更好的工作，
0: 气死他，
1: 回头变成他们公司的甲方。
0: 哟，您这招可够狠的。这不是小说和影视剧里的吗？
1: 对吧？今天我在你这儿打工受气了，我就照着你甲方去投简历。
0: 今天是立秋，
1: 立秋啊，
0: 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人
1: 放出了自己的第一杯奶茶了，是吗？
0: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
1: 嗨，
0: 多大年纪了？
1: 以我们这个年龄，
0: 你敢点全糖的不？
1: 别说全糖的了，你那杯奶茶你喝了吗？咱们这个年纪多多少少的都已经是跟奶茶没什么缘分了。
0: 你看我
1: 硬挺着也得弄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我跟穆老板说，那今天是立秋，我们要不要搞一杯第一杯什么奶茶戒了？我不配。你看人家的这个自我定位，
1: 对吧？到这个年纪了，一天一杯茶就行了，
0: 还奶茶，
1: 还非得整的第一杯，那立冬怎么办呢？
0: 最近广东广州黄埔警方破获了一起以投资奶茶店为由的诈骗案，
1: 小心一点啊！
0: 抓捕嫌疑人林某，涉案金额达6万块。
1: 本身呢，现在奶茶店啊，也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虽然说有赚有赔啊，但是不妨碍很多新兴的品牌不断涌现，不断的开店。
0: 因为它的这个门槛不高，
1: 投资不高啊，
0: 对对，
1: 回报率呢
0: 就还可以，
1: 号称还行啊。
0: 说是什么怎么了、有一位许先生，他的朋友林某，就这个嫌疑人，说自己有奶茶店转让，然后这许先生就说，哎，那我就可以来试试、
1: 啊、
0: 就是投资入名义什么投资入股吧，然后就给他多次转钱，累计的转了6万块，然后这个林某呢就
1: 消失了，
0: 不见了
1: 啊
0: 啊，
1: 转钱没合同，
0: 对，
1: 没见着人，
0: 然后7月21号的时候，他在潮州落网。项目是虚构的
1: 啊，
0: 钱款用于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民间放贷。
1: 哦，就是民间放贷，还非法借贷了。
0: 然后目前呢，这他已经被刑拘了。所以为什么呢？就是 现在大家都想做点，如果想做点小买卖的话，熟人之间的投资更需要警惕。
1: 哎，
0: 人家曾经叫亲兄弟明算账。
1: 当你准备创业啊，或者说挣点这个做点投资的时候，你至少流程上是一定要严谨规范的，
0: 明算账，留好凭证，
1: 对，
0: 对不对？要规范
1: 啊。
0: 嗯，
1: 还有你都不考察一下吗？就凭人口述就愿意投资的，这年头也不多了。
0: 穷兄弟之间的情分吧，
1: 重情重义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什么是嘻哈搜获？
5: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4: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5: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4: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5: 嘻哈搜获，
4: 爱生活，
6: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哦，来吧，今天跟大家说，
6: 啊，
7: 推荐办公室小零食，我看了一下，
6: 没有六点才推荐的，海蓝之谜还没上呢。
7: 哟，我饿了，不好意思啊。
6: 海蓝之谜一拖四套盒呀，
7: 45分特卖，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拖四，
6: 这都已经忙到8月份了，应该给自己一些奖励了。对吧，好用的面霜，一瓶真正好用的面霜，早晚都能用的面霜。
7: 经典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拖四带礼盒礼袋，正装60毫升加4个7毫升小样。
6: 是的，
7: 今天到手价699，怎么样？
6: 怎么样？怎么说？同行怎么说？平时我们卖899，你们说贵点的话也就算了，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699，同行怎么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找进去找到它直接下单。
6: 没错，这盒套盒多划算呢。首先说一下，主角经典面霜正装60毫升，这一大罐的话，

0: 免税店的话应该是在3000左右吧、
1: 嗯、
0: 可能现在稍微便宜一点，但是
1: 60毫升的他也会给你送一大堆赠品，但是
0: 3000上下，
1: 他可能不会送给你同款面霜的小样、
0: 哎、
1: 可能会送点别的。
0: 是的，
1: 嗯嗯，
0: 我们搭配的是4个7毫升小样，
1: 嗯，
0: 这4个7毫升小样在嘻哈搜货是有售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就是88毫升的面霜。
0: 是的，
1: 这款经典面霜，海蓝之谜的立牌产品、
0: 哎、
1: 就是我们买一个品牌的产品就要买它的核心产品，
0: 靠它出道，
1: 对，靠它出道，然后经久不衰、
0: 嗯、
1: 啊。这一款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主打的就是修护和滋养，
0: 非常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皮肤偏干的，容易起皮的，或者是状态不太稳定的，尤其是您是敏感肌的话，您用上海蓝之谜的全套，尤其是这个面霜，你会发现非常适合你。
1: 是
0: 质地呢，就是那种丰润的膏状，所以你用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乳化，乳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它抠在指尖，你这个抠字说的不太好，你把它轻轻的划在指尖，
1: 嗯，
0: 搓开，然后那么按压一下，把它搓到一个什么呢，半透明状态，从乳液到半透明状态，
1: 就是你把它，我喜欢把它放，就是
0: 放在手心也行，
1: 不是指尖啊，是手心、
0: 啊、
1: 然后两个手巾放在一块一叠，你数1234567890，然后再换一个角度，1234567890 OK 了，
0: 哎，
1: 可以了
0: 啊。这也是鉴别海蓝之谜的这个正品的一个方式，就是它的乳化度怎么样。
1: 嗯，
0: 就有些你搓手心搓半天一看还是原来那样，得了啊，您赶紧的找客服去吧。
1: 嗯，
0: 这个它会变成半透明的状态，再按压到脸上，轻轻的那么一按一吸收，行了。
1: 早上起来的皮肤就会觉得特别的软嫩，上妆也非常的服帖。
0: 是的，
1: 换季的话，现在不是已经立秋了吗？
0: 啊，
1: 然后慢慢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干，然后越来越凉。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出问题，它还可以修护维稳。
0: 是的，
1: 哎，
0: 七毫升的小样的话，跟大家说一下，海蓝之谜的小样做的也是相当精致的，它是会有很小的这种包装盒，也包括那个瓶身和它的正装瓶身是一样的造型，
1: 没错，
0: 只不过它会是塑料的小一些。
1: 嗯嗯，非常好用
0: 啊！
1: 来，今天礼盒礼袋都给你配好了，
0: 是的，
1: 你就可以拿了去送礼物，
0: 没错啊！
1: 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今天到手699，
0: 到手699，不要错过啊！
1: 没错，
0: 这是嘻哈搜货的特卖价格，平时的话多少钱？899。
1: 下单之后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的话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就是这样了。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装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时间也即将交替。下午6点了，陈楚生祝你有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5: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6: 在下呢就是黑米，
15: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这个点要跟大家说，好吃又不胖是吧？的零食，
16: 我看了一下
15: 啊，
16: 算了，直接说主题吧啊，
15: 来来啊，
16: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每说出来，你肯定都嗤之以鼻，比如说原味 混合坚果，哎，
15: 算了，
16: 70%以上黑巧
15: 啊，
16: 无糖酸奶配冻干水果，海苔脆，即食海苔魔芋制品，
15: 多麻烦呢。来吧朋友们，直接安排10味的初相，阳光西梅干，
16: 这个我们推过很多次对不对，我最近还说，哎，那西梅干很久都没有上了，是不是下这个下架或不做了，
15: 这个西梅干啊，对于我们嘻哈的朋友来说，买它的唯一的理由就是看便不便宜，因为这个在山姆已经是超级爆款了。
16: 阳光西梅干平特别适合平时经常坐办公室的人，为什么呢，经常坐办公室你的肠胃就会
15: 蠕动的比较少，
16: 失去动力，就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很饿，吃一点哎我饱了，
15: 是，
16: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排泄有问题，
15: 哎，
16: 就是肠胃动力弱了。
15: 这个大家很公认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西梅干比较有益于这种都市白领一族啊，因为它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很好，
16: 它里面有一种叫什么糖
15: 啊，
16: 它那种糖呢就是不被你大量喝水，它不被肠道吸收，它刺激肠道，
15: 是

0: 的。
1: 但是你吃，就有些人吃西梅，西梅干效果很明显，有些人说我吃这方面就不是很明显，
0: 嗯，
1: 你就水喝少了
0: 啊
1: 啊。
0: 所以它呢配水的话呢，既能当下午茶，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内清洁
0: 内清洁的小零食。配料表呢非常简单，有些西梅干它会放一些甜什么甜蜜素啊，各种添加剂啊，去增强它的口味。而这款呢它不需要，因为本身这个西梅的品质很好，所以它的配料只有西梅，没有了，就这两个字儿。
1: 一袋西梅干，一袋是500克一斤，两种规格，
0: 嗯，
1: 一袋69.9元，
0: 两袋划算啊，
1: 两袋139.8元，还额外送你两袋50克的无核西梅，
0: 哎，
1: 就等于说两大袋送两小袋。
0: 是的，
1: 想买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商城就能够下单。
0: 是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判断的啊，因为在西梅干里这个品牌和这个品质已经算很顶了，大家只需要关注一下价格是不是划算就行了，139.8元。送两大包，而且还送额外送两袋50克的西梅干，
1: 没有白砂糖，
0: 同品牌的啊，
1: 对，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零蔗糖，没有添加，就是本身西梅却本身是很甜的嘛，
0: 是，
1: 所以想孕妈妈小朋友可以放心吃，血糖高的话慎吃，啊，
0: 哎，
1: 血糖高要慎吃，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好这么甜？首先这款阳光西梅，它选的是北纬42度全球优选农场出产的西梅，
0: 本身人家的果味就已经非常的浓郁了，
1: 对，是霸王果级别的西梅来做。什么叫霸王果？
0: 果径超过3.8厘米的巨型西梅，
1: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作为果干它都那么大，你想想看它新鲜的果子有多大，对吧？
0: 一块硬币，大小应该不止，它是比新疆大枣还要大，
1: 而且双重去核，就是机器去核加人工复检，你不会就是吃的嘴里就是西梅肉，特别过瘾，
0: 完全不用担心硌到牙啊！我吃到现在从来没有说是一包里头有核的，不可能，
1: 对，
0: 果肉是那种软糯厚实型的，它是那种有点湿度的，不是那种纯干的，
1: 纯干有点嚼不动啊，所以呢，你把它放在办公室是不是最好的下午茶？
0: 对，而且因为它首先品种好，再加上个头大，所以它的那种莓果香气非常浓郁，
1: 嗯，
0: 酸甜交织，吃在里面的话一点添加剂的口感都没有，
1: 是
0: 自然的鲜美甜味，
1: 嗯，
0: 很干净啊，也不涩口，嗯，这个吃起来容易上瘾，但是建议呢每天你吃差不多适量就行，来那么几颗就可以了，嗯，
1: 就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好吃你就吃不停，它虽然它不额外添加蔗糖，但是呢它本身是甜的，
0: 哎，
1: 对吧，本身是甜的。
0: 好的，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吃货就可以了，
1: 没错，去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3: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啊，油放太多了。
4: 好，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3: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4: ready？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说小孩的社交啊，
5: 就是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他们有多么直接
4: 啊！
5: 而且这种直接呢，一点都不会给对方、给自己造成任何困扰。
4: 特别值得我们成年人去学习学习。
5: 但是我觉得成年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要么大家一起遵守。
4: 哎，
5: 如果但凡是只有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的话，那个人就会觉得，哎，
4: 学的是这种心态，学的是这种豁达，学的是有的时候你，我们走了那么多路，回头一看，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呢。
5: 我儿子每次问我，每次送他去上学嘛，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来接他。然后我就会说晚一点吧，稍微晚一点啊、哦、对，然后他就会说好吧，拜拜，没有第三句。
4: 事已至此，无法改变，不抗争，不拧巴，
5: 我
4: 接受，但是好吧，也体现出了自己的那么一丝不甘
5: 失望哈。
4: 啊，
5: 我儿子同学打电话找他借10块钱，
4: 嗯，借我10块钱，
5: 不借。
4: 哦，行，嗯，
5: 就挂了电话。
4: 哎，
5: 双方也不生气、
4: 啊、
5: 也不内耗，下午还约着一起玩。
4: 你说俩成年人之间如果互相之间，你说十块钱不至于啊，上班的嘛，100、200呢，咱就说一个大数吧。
5: 成年人拒绝别人要有理由，
4: 真的。
5: 如果没有理由
4: 就这么说，我找你借1000块钱，
5: 不借。
4: 你咱俩这么多年关系啊，
5: 不借。
4: 老同事老战友快20年了，1000块钱你跟我说不借，你是拿不出来吗？
5: 对，
4: 你钱都花哪儿了？
5: 关你什么事？你都把理由给想好了。开玩笑，如果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会觉得，嗯，我得想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成年人拒绝别人是要理由的，
4: 对吧？你说你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成年人之间，比如有人找我借，哎，那个阿木能找我借1000块钱，不是能借给我1000块钱吗？
5: 找我借，
4: 不好意思啊。
5: 这1000块钱是你能想到的最大面值了，是不是？
4: 我觉得顶了天了。首先，哟，哥们儿，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事儿大吗？
5: 事儿大，1000块钱管用吗？
4: 1000多大的事儿啊！
5: 再接着看这个啊，
4: 啊，
5: 我闺女和她同学 AA 出去吃饭，
4: 哦，
5: 啊，一共140，
4: 挺好啊，140，
5: 一个人不是
4: 70，
5: 70对吧？
4: 啊，
5: 但我她同学跟我闺女说，你太能吃了，你得 80。
4: 那你闺女不得生气啊？
5: 没有啊，小朋友说，嗯，你说的对，我确实吃的比你多很多，那我就 80吧。如果成年人，我跟你一起出去吃饭算了，我跟你一起吃饭，就我跟贝贝一起出去吃饭，我说我俩 AA 制，哎，好啊，也 AA 制对吧
4: ？AA 制，嗯，
5: 一顿饭140，我说你太能吃了，你 80，这辈子没这个朋友了。
4: 这话都不能说出来。
5: 主要是小朋友得罪人都没有成本，成年人你试试。
4: 你这话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咱今天不是讨论一下小朋友之间的社交，让我们找回我们内心的本初吗？
5: 就怀念一下行，找不回来。我跟你说，成年人之间如果这样交往、这样讲话，怪吓人的。
4: 但成年人之间有时候这个弯弯绕是不是也太多了？
5: 大家彼此知道这都是弯弯绕就行。
4: 哎，再回到那个借钱的话题，其实我就想说一个不借。我真的，我要先关心你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再说兄弟我最近手头紧，然后最后实在实话跟你说了吧，啊，我这情况你也了解，这不借这两个字怎么就那么难说出口呢？
5: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从说的第一个字开始就已经在句句字字都在说不借了吗？
4: 那你还在那等啥呢？你就挂电话呀。非得让我把这个说完吗？我这一套表演下来也很累的。
5: 这位说，我儿子直接跟邻居说，我妈妈不喜欢你来，你来我家就乱翻东西，你别来我家了。然后妈妈在旁边听得汗直跌，
4: 真的。
5: 然后换成什么呢？我去你家。对方说好啊，去我家。 就是两个，你会发现他们目的性非常强，很明白自己的目的，他们目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玩，在哪玩并不重要
4: 啊、
5: 哎。我就跟你说，我妈不欢迎你来我家，
4: 你祸害我家，我妈生气，我去祸害你家行不行？走，
5: 我不祸害你家，但是我们换个地方玩
4: 啊。这当家长的呢，有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当孩子已经到了6岁和7岁以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什么呢？叫做复述能力，
5: 而且他喜欢乱讲。
4: 他不会介意你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状态和你说的话，但是他就像是一个复读机一样，可以精准的把你的话传达给你不想让另一个知道的人。
5: 断章取义嘛，他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意义，
4: 哎，
5: 他在不知道什么在什么时候讲比较合适。
4: 他正是学习的时候，所以他学习到了你的一番话，他一定要把它输出出去。
5: 还有就是小朋友不会撒谎，但是他会乱说。
4: 他也不叫乱说，
5: 就是乱说。
4: 当你把一个不应该再往外传播的话告诉小朋友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和小孩子说话一定要
5: 注意方法，
4: 注意分寸，
5: 对对，
4: 要很谨慎。
5: 然后最后还得来一句，你别告诉他，
4: 你这话说了没用，这话说了一点都没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我们打字的键盘
3: 啊，
4: 它的字母排列不是按照 A B C D E 这样来排列的
3: 啊，确实不是。
4: 为什么？你看。第一排 Q W E R T， 这边是 Y U I O P， 第二排 A S D F G， 对吧？这些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3: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80后，你们都可能选修过一堂课或者报过一个培训班，叫做五笔或者打字班。当时说这个键盘排列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但是我已经忘了。
4: 那你说这么多？
3: 它。正好温故知新嘛，给我们讲讲嘛，它这个排列到底是为什么。
4: 最早期这种键盘打字机是机械打字机
3: 啊，
4: 知道吧？啪啪啪，然后
3: 敲完一行之后要回啊，
4: 对吧？
3: 要回档啊，再敲，
4: 机械打字机，
3: 你不回档就敲到一起了。
4: 对，敲到一起这几个字非常重要，记下来，下面还有啊。最初最早的打字机键盘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3: A B C D E F G，
4: 但是全机械结构的字锤啊
3: 啊，
4: 在打字的速度很快的时候，相邻字母的连杆就容易卡死。明白意思吧？如果你输的是 A B C 这样的相邻
3: 啊，
4: 其实比较容易相邻的吧？
3: 对对对。A 和 B 的结合字是很多的，
4: 像 A B C 是这样的比较，然后呢，就有一个叫，
3: 因为它是机械联动嘛，
4: 对，
3: 所以 A 敲完了 B 再敲 ，A B 敲完了 A 再敲，这么连着动的话，它容易会互相之间会有
4: 卡住，
3: 会有摩擦，会卡住。
4: 有一个叫肖尔斯的人，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把高频连续出现的常用字母刻意的把它给分散排布。
3: 哦。
4: 然后迫使打字员放慢速度，就成了现在叫 QWERTY 的布局。
3: 就这种布局的话，这些字母其实在英文里面很难相干的，就在一个单词里同时连续的排在一块，
4: 就不属于高频出现
3: 啊。
4: 然后沿用到即便后来打字机成了电动的，然后现在电脑键盘彻底都不会有卡键这样的问题。
3: 是，
4: 但是这个布局已经通过厂商的推广已经固定下来了
3: 啊，
4: 全民的肌肉记忆。
3: 对
4: 啊，
3: 因为你这时候再改变成新的布局的话，那么所有的老用户他都要重新去适应这个打字的顺序，
4: 对吧？转化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啊，
4: 是这样。
3: 嗯，
4: 圆珠笔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孔？
3: 你说的是笔芯吗？
4: 对呀、
3: 笔芯上会，那对呀，你没小孔真空的、
4: 不对、错了。重一点
3: 啊，
4: 圆珠笔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孔？有的在笔尖上，有的在笔管，会有吧？
3: 我手头没有笔。你说的孔，因为圆珠笔它灌墨水进去，你要是封闭的，它真空的进不了空气，它的墨水就没有办法落下来了。
4: 非常正确。
3: 对啊，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气孔的。
4: 笔尖和笔管住的这个小孔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平衡。

0: 鼻管内外的气压，输血的时候呢，空气通过小孔到鼻管里，避免墨水消耗后内部形成负压导致断墨
1: 啊，
0: 出墨也会更加的流畅。笔帽上也有个小孔，知道吧？
1: 笔帽上没注意。
0: 笔帽上的小孔叫做救命孔，这是国家学生用品安全标准明确要求的设计。
1: 干嘛用呢？
0: 万一把笔帽误吞的话，你不至于卡死，就跟那个什么哨子糖中间要有一个孔一样。
1: 哨子糖它就是这个糖它就有问题，
0: 对吧？
1: 啊，
0: 就是笔帽上的小孔，就是万一
1: 误吞了笔帽，它有一个孔是可以继续的进行呼吸，不容易卡死。
0: 对，基础通气的功能是有的，为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1: 哦，那我们再延伸设计一下，所有的笔帽上都连一根线连到笔管上，误吞了之后，我们顺着线就能把它薅出来。
0: 也有这样的设计啊，但是不是为了防止你误吞？
1: 是忘了你把笔拿走是吧？
0: 对，我办公桌上就有一个。
1: 我办公桌上也有一个，
0: 就是我
1: 从你办公桌顺的。
0: 这你都能给顺走啊？
1: 薅断了就行了呀。
0: 我，
1: 这能防得住谁呀？这要拿走的话，对吧？他顶多只能防误拿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办公室借笔文化特别的
0: 借，说的多好听啊！
1: 啊，但是借着借着呢，确实容易忘了还。于是我们整个音乐广播的全办公室，大家流行用一种笔，什么笔呢？就是带那个带尾线的，尾线呢还贴到自己的这个办公的隔断上。
0: 就是那种。
1: 这样对方用了你的笔之后呢，不自觉的想带走的时候就会。
0: 他那个小线线就会提醒你说，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
1: 哎呦，就不好意思，就给你放回去。
0: 对，尽管这样，你还给我薅走一个，是不是？
1: 好几个，我劲儿大。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5: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6: 你在干什么？
5: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小朋友之间的社交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直接，那么纯粹，那么不怕得罪人。
13: 哎，是的，说说看啊。
14: 其实这位说了，其实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有啊，你们之前用 QQ 的时候，你不想理人，是不是可以直接回复不是本人呢？
13: 后来我们隐身这个状态特别的好。
14: 还有就是在微信有一个功能，它一直就是研发团队坚决不会研发，就是已读。
13: 已读这个它虽然没有在微信上研发出来，但是钉钉早就有了。
14: 哎，钉钉不一样，钉钉它不是一个社交软件，
13: 它是一工作软件。
14: 对，它是一个监控啊。
13: 别这么说，
14: 我儿子到邻居家玩，看了一眼说，阿姨你们家要拖地了。你这个就叫有点没礼貌了，我觉得。
13: 是，我一般进人家觉得人家地板有点不太干净，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说。我说，哟，你们家这个地板真棒，是防盗的。小偷进来留脚印啊。
14: 那我一般都会讲得更隐晦一点，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家不用换鞋吧。
13: 我女儿打电话给她的羽毛球班搭子，哦，羽毛球班的搭子，喂，你下午去吗？对方说去的。我女儿说拜拜。
14: 对呀，这就是我们沟通，就是目的啊。达到目的了之后你还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
13: 简洁明了
14: 啊，
13: 对吗？成年人之间我都设想了一下，我跟我一好朋友打电话
14: 就说，干嘛呢，忙吗？
13: 哎，对，我问你个事儿啊，对，这会儿可方便啊，啊，打扰一下问一下，就是下午那球你去吗？你去啊？哦，你去是吧？我跟你说哈，你鞋可得穿好点，那个防滑啊，他那地板有点老了。那谁也去吧，啊，对对对对对，哎呦，这年头能打球多不容易啊，你说是吧？你看这前几年咱们说打球就打球了，水泥地不也去打了吗？能跟他唠半个小时。
14: 难怪人家说老了之后就啰嗦。
13: 唠完半个小时之后，突然之间自己接一电话，哎呦，对不起哥们儿，我这段急事去不了了。是不是自己的画像？
14: 所以说这个跟年龄没关系，你们说的这个跟性格有关。说我打小就是高敏感，我就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很真的羡慕这种简单直接的相处模式。敏感性的人确实，我身边也有就是高敏感的人。

0: 成年人的方式和他交流了，你就不应该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你甚至不能去逗他，他会觉得你逗我自尊心很受辱。
1: 他是不是孟婆汤喝少了？
0: 你别闹这么卡通行不行、
1: 啊、我没卡通啊。
0: 什么叫孟婆汤喝少了？
1: 小孩子不应该一生下来
0: 还说家里打少了的。高敏感意味着什么
1: 啊？
0: 高智商高情商，因为他能够意识到。
1: 要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很敏感。哎，
0: 你别是动不动就什么东西高级了，你就好胜心那么强呢？
1: 你看你再这么说我要哭了啊。
0: 你哭一我看看。
1: 我儿子跟楼下的小女孩玩，小孩嘛
0: 啊
1: 比较皮
0: 啊，
1: 后来在楼下碰到小女孩说我妈妈不让我跟你玩，当时我跟她妈妈都在现场，太尴尬了。
0: 有点尴尬啊。小孩之间的电话确实特别简单，有事说事儿啊，而且不会上来先做各种各样的开场白。
1: 真的、
0: 哎、你好啊，没有，打完电话什么事儿啊？好的，
1: 拜拜
0: 拜拜。
1: 越小越不容易内耗。
0: 我以为他们打小就知道省电话费呢。
1: 你知道就是长大了之后考虑的多，考虑的细致，考虑的全面，这些都是正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多虑的那个部分就叫内耗、
0: 哦、
1: 我们确实应该在这个方面向小朋友学习，别内耗。
0: 说得很好。有些时候内耗啊，内耗的消耗的完全是自己，甚至对方也会觉得非常的累。我们再看个例子。
1: 我儿子接电话打电话从来不说喂，都直接接起来说啥事儿
0: 啊。我有一次有意无意看见儿子删好友
1: 啊。为什么
0: 啊？
1: 嗯，
0: 说不喜欢他了就删了，后来发现是误会，
1: 然后呢
0: 又加回来。
1: 那这
0: 中间根本就不需要解释，成年人之间高低得摆顿酒吧。
1: 删个好友就得摆顿酒啊，难怪你们的酒喝不完。
0: 你都误会你兄弟了，你这不得摆顿大酒好好的赔罪吗？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我把你加回来了，行了啊。
1: 他们也想摆，不是没钱吗？喝个哇哇哈哈算了吧，
0: 摆个肯德基是吧。找回一点童真啊，希望这个周末尤其是暑假带娃带的焦头烂额的朋友，
1: 别内耗
0: 啊，回去多跟自己的孩子学学，学学他们的这种精神世界、
1: 嗯、
0: 多轻松多简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
1: 嗯、
0: 下周一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5: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KTV 大声歌唱。我是陈楚生，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星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歌手童安格，我们一定会想到气质优雅风度翩翩这八个字。他的音乐唯美优雅，风格多元，声音清新自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音乐人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童安格的歌。

在音乐方面，无论作曲作词，童安格都相当出色，唱功也是一流，同样也创作了很多的好歌，给其他歌手写的音乐作品也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3: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4: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3: 妈妈，那我给您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4: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情歌，是不少歌迷心中的经典存在。这首歌尽显了童安格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他的深情唱腔里全是期许，诉说着爱的不确定感。

0: 十分嘛、啊。哦。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把根留住》具有东北朝鲜族骨骼里的音乐风格，随着歌曲旋律的响起，许多身在他乡同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儿女都会情不自禁地跟唱，心中对那亲切而又遥远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这首歌之所以能够风靡两岸三地，根本原因就是唱出了所有华人同胞共同的心声。

0: 换新手机，
1: 购新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4: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4: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3: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4: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一首比较男性化而且比较奋斗向上的歌，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象征了现代人心灵的疏离。悠扬的三拍子，飘忽的旋律，使歌曲带有船歌的风味。童安格的演绎在苦涩之外又多了几分释然，而他满怀人文气息的温润嗓音更在每一个不疾不徐的咬字和吐音当中为歌曲镀上一层隽永的哀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4: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5: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4: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5: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间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梦开始的地方》是童安格盛年时期推出的环保歌曲，动人的旋律配合着高亢嘹亮的嗓音，能不能把碧绿还给大地，能不能把蔚蓝还给海洋，能不能把透明还给天空，一声声的呼唤触人心弦，为禁锢在钢筋水泥城市中的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耶利亚女郎的歌词内容是歌颂爱情，也可以说寓意着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寻。这是一首意境异唱、优美轻松的抒情歌曲，曲调中熏染了异域风情的神秘感，不仅形成了对听觉的新鲜碰击，也成为对应于现代人莫测的内心世界的一种缩影。这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听了忘不了，大家都很惊讶，童安格居然能够把一首情歌唱得这么大气，而又一点不缺少温柔细腻。其实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有人说忘不了这首歌像青橄榄，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它的好处，比喻非常贴切。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帆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忘不了。
1: 为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童安格的音乐题材和思路很广，不仅包括感情经历、人生哲学，还延伸到人文社会等很多层面，很有大家风范。听童安格的音乐是一种让人沉醉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陶醉在美妙的旋律当中，流连忘返。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洪安格的音乐做到了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西方和东方的风格的完美结合，不是简单的形式拼凑，而是真正的相互吸收和融入，如此优雅悠扬到让。

只有迷醉，总让人觉得童安格不属于这个年代。亲爱的，你喜欢童安格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越夜越嗨，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快乐继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学唱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到底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到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我想要。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看到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微笑的走掉，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4: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0: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1: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2: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1: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0: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消失。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黑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
4: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
8: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